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这样的行情，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的主观判断就是，可能这个位置再往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反复，但是它的空间啊，短期的空间非常有限，啊，那么。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

今年3月23号启动了这波反弹行情，破净的家数也从331家减到了304家。最近7月底的这波反弹开始到现在，我们会发现破净的家数减少的数量还比之前又多了很多，说明现在大家对于破净的这个方向的重视程度还在进一步的提升。那有些朋友会问，我是不是随便找一家破净的公司就可以去关注呢？自然不是啊，我们要去寻找什么？那些低位的中报业绩大增的啊，并且是被前期主力错杀的一些方向啊，这些方向的破净呢，我们才要重点去关注。那么怎么去寻找？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梳理好了这份10元内中报绩优被错杀的低位破净股清单，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那么这个方向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一旦启动，它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比方说24年的时候，24年正单股份，对吧，在经历了24年初那波指数25天的下跌之后，它从2.64块的价格开始启动，那个时候的市净率只有0.95，而一波主升浪走下来，涨幅超过10倍以上。还有像去年的天际股份，大家可以看到，在它启动的时候，股价仅仅只有6块钱附近，但是当时的市净率是多少？0.785。那么这一波行情开始启动之后，您看也将近翻了10倍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破净股一旦被市场挖掘到，它的爆发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像这样的机会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我们都已经帮大家梳理好了，放在这份10元内中报绩优被错杀低位破净股的这份清单资料里面，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目前股价6块左右，市净率现在是多少？0.78倍，市盈率呢目前也就14倍左右，对吧？而且它还是华为智能电网的小龙头。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过，9月份关于华为的大会预期是非常强的，所以潜在的催化预期是比较给力的。另外我们再来看它2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82.9%，环比增长了5倍以上。而它当下的股价形态就更有看头了啊，前期走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W 双底形态，而目前它正在底部 W 底的这个关键颈线位在做一个企稳，本周是运线十字星的一个蓄势洗盘，所以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它是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那么像这样的机会该如何去寻找呢？大家不用着急，都已经放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10元内中报绩优并且是前期被错杀的低位破净股的这份资料清单，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没有领取到，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好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资料。后续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3: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 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2: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3: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
1: 零啊，标普五百指数呢是1.06%啊。这个与同时呢，也推动了这个加息的预期的降温以及美债收益率的回落啊。另外呢，科技概念继续提供了一个上涨的动力。OpenAI 的 GPT-6 大模型公开亮相，宣告 AI 产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呢，沃勒讲话之后，市场的数据隐含的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降到了50%，而在此前一天的数据是63.2%。与此同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四也是继续小幅回落，而现货黄金再度逼近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关口，美元是延续了一个跌势。那接下来呢，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周五公布的非农的报告，继续寻找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线索。大型科技股方面，英伟达上涨1.8%，苹果涨1%，特斯拉涨5.42%，而黄金股在周四也是普遍的走高啊，主要是受到了金价的大涨的带动，其中金田涨7.21%啊，纽蒙特上涨超4%。另外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在周四是收跌0.81%。好，以上呢是隔夜美股的一些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呢欧洲三大股指的一个表现情况。收盘之后呢，三大股指是全线上涨的，英国富时0.7%啊，法国 CAC40是0.07%，德国DAX指数呢是0.63%。那么由于这个全球债券的抛售潮趋缓，油价呢也从高位回落，叠加了德国的四大经济研究机构大幅上调了2026年的 GDP 的增长预期，这些呢都提振了市场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复苏的信心。好，以上呢是这个隔夜呢欧洲市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海外的相关的资讯和消息啊。在北京时间的周五的凌晨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As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在计算机操作、网页浏览、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科学研究以及专业工作方面都是达到了当前最先进的水平。 OpenAI 的总裁布洛克曼表示，他个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 AGI 时代，并以欢迎来到 AGI 时代为吹风会收尾。马上呢我们请演播室内的赖文亮啊，就这则消息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
2: 嗯，我看到今天早上很多的这个新闻的题目都叫做这个地表最强啊。
1: 嗯嗯嗯。
2: 那往往这种历史性的这种突破，或者是说他自己形容的里程碑的事件，那么往往都会对科技板块呢形成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然后最利好的呢，你可能是这些产业链的上所有的这个供应商，比如说像什么光模块啊、PCB 啊、像液冷啊，那么都可能会受到此消息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那么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但实际上回过来我们会发现整个 AI 的进程它已经进入
3: 保证的并且有现金流支持的这类企业，相对来讲它的抗跌性还是相对比较强，并且呢市场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当然，那我们感觉在整个的一个下半年很有可能一些就是在上半年表现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些价值类的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很有可能在今年在下半年可能又会受到一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照。因为毕竟呢这一类品种我们看到首先在整个政策上面是不断的去加大这个不断的去扶持我们看到对消费升级的整个的一个政策支持力度，对吧？以及后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都开始逐步走出了一些困境反转式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这就表明呢，在下半年我们可能重点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些这个价值类的一些品种包括消费包括一些这个消费升级包括一些这个上半年走势相对比较偏弱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下半年的机会会比较多。而一些真正而一些这个前期涨幅比较高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品种不是说不关心。

0: 心仍然还是要关心，但是关心是什么？它真正能够有订单的、有价值的，或者说能够实实在在带来效益的这一些的这个 AI 类的一些品种、一些硬科技品种，那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长期的关注。所以总体对后市，我们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消息啊，这个是机构的半年报分析显示，从有色金属细分的赛道来看，五大二级行业百花齐放，工业金属以975.88亿元的利润合计占据了绝对的主导。金属新材料板块虽然体量比较小，却是以201.2%的平均利润增速强势领跑板块。能源金属、贵金属板块分别是有了98.39%和115%的平均利润的增速，展现出了极强的增长动能。价格红利之外，行业内部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革。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于新旧动能转换，有色企业逐渐向成长股逻辑来切换。受到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以及储能的新智生，
2: 这种机会会比较多，而且这三部分的机会它通常都不是同时出现，它都是轮着轮着来。所以你把握好这个节奏以后呢，你其实相对而言你就会做一个避高就低的这么一个滚动操作的选择，对于当下来讲是比较好的一种应对方式。因为当下整个量能来讲还不支持说指数级别的这种行情，更多的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环节。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申万宏源他的观点啊，他维持九月反弹延续判断啊，结构选择重点仍是寻找超跌反弹当中能够更大程度上啊向上修复跌幅的这样一个方向。AI 链内部的机会呢啊，关注是非机构的重仓方向，国产算力链还有 AI 小盘股中期掩护短期，他提到了一个中期掩护短期啊，我们听听黄军黄老师怎么来解读。
0: 嗯，好，他的观点我也比较赞同啊，实际上就是说在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相对来讲还是在一定的这个区间里面啊做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尤其我们看到现在量能已经缩到了20000亿之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整个的一个市场呢更多的还是以板块轮动啊，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啊切换相对频率比较快的这种模式来体现给大家。所以呢在目前可能一些热点它的时效性相对会比较短啊，那么所以在操作层面来讲啊，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啊这个见好就收或者说逢高减磅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当然呢下跌的空间啊，从目前来看整个的一个下跌空间也是非常有限啊，因为这个在目前阶段大家可能更多的以观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来应对这个市场，所以这个抛盘啊也并非是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每当啊出现市场情绪上的因素影响的这个一些这个持股信心不足的话，那么反而对一些中长线资金来讲是一个逢低布局的良机。所以呢从这个从目前来看啊，还是做一些滚动操作，做一些高抛低吸，然后呢去选择一些这个行业景气度相对比较好的，无论是在 AI 这个领域还是在一些啊这个消费价值领域里面，大家都可以去寻找啊这样的一个有业绩保障并且估值有优势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做一些波段操作，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一种策略。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解读啊。目前集合竞价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这个红盘的，科创综指0.92%，创业板指数呢是0.97%啊，科创50指数呢超过1%啊，这个是集合竞价的一个相关结果。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深圳德讯证券顾问刘奎军先生啊，听听他对于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那么近期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量能的不足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七月份经历了一轮快速杀跌之后，科技股呢是呈现出了明显的一个分化，尤其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啊，大多数科技股呢还是表现一般啊，只有少数的一些这个科技股呢在这个七月份大跌之后，八月份的反弹是这个回来了差不多一半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极少的一些个股。但是其他的热点板块我们看到轮动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啊，甚至这个连近期啊这个包括金融板块消费股啊都有一定的表现啊，但是持续性啊依然是没有能够得到这个进一步的延续。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中东能源外运处于低流量运行当中，叠加了俄乌冲突下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收缩，地缘因素仍然对原油供应产生影响，对其价格形成支撑。截至收盘，纽麦克斯市场原油10月合约收涨 1.15%，

0: 这个长剧，那么 AI 的电影呢？啊，因为我们过去整个在 AI 上面比较多的都是很短的短剧、AI 广告等等，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哎，它已经应用到长剧、影视等等这些方向了，而且今年会进入到整个产业的密集化。我们早盘新闻也讲了，你包括像 ChatGPT 也好，大模型也好，今年有可能还会进入一个全面的啊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和成本的一个下降，所以未来像这一块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有密集的这个催化，比如说像除了刚刚讲到的啊，我们这个后西游记已经定档，那么就是在湖南卫视已经播出的，那么后面还有博纳影业的三星堆、未来往事，那么这是国内首部 AI 深度参与的院线的这个影视类的动画片，那么今年内就会登陆。还有华策影视的《西游记：消失的500年》已经进入了制作阶段，它也是 AIGC 的一个中剧，那么就长中短我们全部都有了，而且现在也已经就是以前的 AI 短剧我们知道出海是非常好的，已经验证了 AI 影视的商业逻辑，出海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的。那么今年还将迎来比如说刚刚讲到的 Minimax 啊，可灵啊，还有这个字节的等等这些大模型都还会有迎来突破，所以未来的刺激是很多的，而且我们会放当中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请黄俊黄老师。
2: 首先对目前的市场呢，我觉得还是做一个箱体整理、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现在量能，也在20000亿之下吧，那么也就是说后续的上涨，啊，如果要走出一波凌厉的反弹，一定是要有量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整个市场更多的还是做一些高抛低吸，啊，并且呢，在进入下半年以后，那我想这个。我们的重点可能还是在这个价值类的或者红利类的品种当中，在比重方面啊，可能略要有所增加啊，因为毕竟
1: 2800多亿，深成指呢是在0.58附近啊，成交金额3400多亿，科创综指目前的涨幅呢在大幅的缩窄啊，目前呢只是微涨0.07，创业板指数呢涨幅0.52%，沪深300呢0.76%，上证50指数呢是涨在0.9%啊，这个呢是较开盘之后。开盘的时候呢是有了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目前呢是在0.2啊，也是这个缩窄了这样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涨幅，目前来看呢两市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家数啊目前还是超过4400家的，下跌的家数呢目前呢也是超过了1000家的家数上涨，目前两市的成交金额我们刚才关注了一下是在6400亿左右啊，6400亿左右，那么这个呢叫昨天上一个交易日啊实时的这样一个成交金额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放量大概在800多亿。好，这是目前各主要分类指数的相关情况，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
1: 判断。像还是先给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啊，我们场内的这个市场的分析点评嘉宾林明的首场闭门直播中报大考后的市场节奏推演啊，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重磅开讲。这个开讲的内容啊，包括中报业绩公布之后市场的趋势怎么走，双创的下半场机会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来操作，怎么来处理市场的防御性和再平衡，面对结构性的分化行情，最具效率的投资点又在哪里。那林明老师呢，拥有20多年的 A 股的市场的实战的投研的经验啊，尤其在我们有看头的锦囊2025年度收益率是排在冠军的，也欢迎各位扫码啊了解更多的内容。好，马上呢我们有请林明啊，包括稍后呢我们线上将会连线到黄鸿飞啊，就市场出现的情况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首先呢，我们关注一则外盘的消息啊，是在隔夜这个美联储呢这个相关的票本呢是释放了这样一个偏鸽的信号，然后呢美股三大股指啊也都是齐收都超过1%，而其中标普创了近一个月最大的涨幅。我们先听听林明先生怎么来看美联储后续的动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2: 实际上是这个联储和财政部的它的吹风的方向在前面其实是出现了180度的

0: 这个偏离，也就是说他可能两部门没协调好。七号前一周是欧洲央行，
1: 对，
0: 那么在前面，
2: 所以亚铃策略目前来看的话，确实也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配置方向。我们会发觉配两头一头就是以低公性为主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其实核心还是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些这个头部的公司啊。虽然我们说整个行业由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从这个业绩的一个就是整个行业上线的这么一个倒推算法来转向到订单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下一步的就是估值要略微降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啊。但是其实不得不说的是它依然是我们两市成交量最大，资金关注程度最高，且整个行业宽度和深度最为这个有这个弹性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业。所以就目前而言，亚铃的一头大概率还是以这个科技为主的 AI 硬件。那么亚铃的另外一头，我们觉得是目前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啊，相对来说会更倾向于我们这个整个半年报啊，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行业当中，其实主要一些这个高红利高分红啊，就是高红利高分红他们的一些这个传统行业当中啊，那个确定性比较高的有资源类，有制造业啊，有消费类的品种啊。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整个红利低波板块又再次变成

0: 为海外投资者提供针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敞口。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再补充一则消息，一个是呢，这个高盛啊，他把这个研报认为这个2030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预测已经上调到了89万台，2035年呢上调到了648万台。同时呢，他也介绍了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比如说这家啊。美国市场的专注于这个 ETF，它也围绕着包括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啊、运动控制系统、机器人的自动化产业等等等等啊，都是有相关的一些环节的。我们听听林明的这样一个解读。
1: 因为我们先说具身跟这个非具身。那么非具身具身的话，去年的话，我们应该是有大概1万多台的这个总体的销售。那么美国市场应该只有大概两百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一个科研的巨人，他曾经把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他事实上证明这个，不管他的这个机器人产能的这个或者机器人的技术水平，其实从目前来看，其实是。

0: 低的低谷期
1: 啊。
0: 那么也游戏它的核心的问题是在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爆款可遇不可求。
1: 嗯，
0: 我们看这个某个最大的那个巨无霸，它那个爆款游戏现在到快有十年了吧？
1: 嗯，
0: 现在还在现金流一样的在，就是支撑着这个，甚至能支撑它这个现金流，甚至可以支撑我们它的这个整个集团的这个 AI 的硬件的支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是一个爆款，但是大部分的游戏的产品，它的这个产品周期非常短，
1: 对，
0: 那么就形成了财务的周期的规律，周期的规律性就比较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你整个游戏产品的市场粘性只能保持6个月的话，所以整个的这个集团性的资金，
1: 明白，
0: 它不可能。

0: 欢迎继续收看市场零距离这一时段的重要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

0: 布热斯基认为，国债收益率上升本身已构成金融条件收紧，适度收紧金融条件可以帮助欧洲央行抑制通胀。财政压力同样是影响欧债市场的重要因素。英国政府借款目前仍高于官方预测，债务利息支出压力持续受到市场关注。法国公共债务规模约3.5万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7.5%，面临较大财政整顿压力。波兰政府预计2027年财政赤字率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1%，债务偿付成本也将进一步上升。随着波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分析人士警告，如果财政整顿持续推迟，波兰未来的财政调整压力将增加，且可能使后续调整变得更加困难。除通胀和财政因素外，全球资本配置变化也在影响欧洲债券市场。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巨额资金，并不断增加在欧元债券市场。
1: 利率去向方可决定美元指数的方向的。
2: 美元指数我们最近能注意到忽高忽低啊，也伴随着黄金价格呢也是忽高忽低。我们能看到昨夜黄金价格又攀回了4500以上，但之前几天呢也一度你看有明显的下跌，这跟这个美国相关官员的讲话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您如何看待黄金接下来未来的走势呢？
1: 我认为黄金的整体的欣赏
3: 最近包括说美债收益率给到的大宗商品啊，有色端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承压。那么在通胀预期推动之下呢，我们也看到以化工为主的啊这一波反弹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带动了整体其他商品的这个连锁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不断的在加强。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宏观来说的话呢，其实也看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新基建在发力。那无论说数据上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预期上也好，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那么从这个两个维度来说的话，宏观整体上是有一点偏利好。

0: 非常的好，所以周边市场环境呢也是这个非常不错。那么对于 A 股市场来讲呢，我认为呢，今天的盘面呢，这个上午呢整体的交投还算是比较活跃，但大家也要能感受到这种开始趋向活跃的盘面啊，依然是这个难以赚钱啊，尤其是这个双创指数，像创业板指和科创50，在今天呢这个是冲高回落，而且回落的非常的明显，这对下午盘呢也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心理压力，而且这个冲高回落呢，我们看到整个双创指数，尤其是这个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很明显，基本上是，已经回到了这个7月底的就是前期的低点啊，就是调整7月份调整的低点啊，几乎是把这个8月份以来的一个所谓的弱势的一个修复啊，已经又跌回去了啊，这本身呢就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前期低点的一个破位的压力啊。另外，这个创业板指也同样啊走势是比较弱的，所以双创指数的这个弱势的这种状态呢，应该说对市场的人气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我们知道今年整个上半年，甚至从924以来的整个 A 股市场的这一轮的所谓的慢牛行情，大家更多的是基于这个科技引领的。那么，但是双创指数呢，在8月份以来，尤其是进入9月份，那么这几个交易日呢，表现是非常差的。你看今天上午就更加的明显啊，这个冲高回落，所以这对市场的信心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像上证指数的确是8月份以来反弹是力度是最为明显的啊，用明显超过了双创指数。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传统的一些老灯股，表现呢是轮动性比较强。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呢依然没有展现出来，所以说指数一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上是维持在年线的一个位置反复这个拉锯啊，像上证指数的年线今天触碰年线又再度这个回落，所以年线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但是我认为呢，进入九月份啊，这个上证指数收复年线的概率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概率事件啊。一方面呢，这个8月底啊，整个的这个中报已经结束，我们看到这个硬科技板块的一个业绩增长也是实打实的。另外呢，一些这个甚至包括这个金融股，像保险啊，这个券商，尤其是保险业绩增幅呢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啊。所以说对于下半年随着资金风险偏好的下降，对于这个老灯股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的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呢，指数呢至少这个稳定上行呢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消息面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啊，除了这个周边市场的这个向好以外，像这个公募基金的
1: 偏好的下降，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说从整体的指数来看的话，指数对比来说的话，那我认为就是这些大金融板块或者一些偏防御的一些风格切换是有望助力整体的上证指数是开始一些阶段性的走强，但是与此相对应的话，科技板块在这个位置可能依然还是这个有些不明朗的。
2: 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次风格变化的时候，资金从这些防御性走出来去走科技的时候，上证指数这个走势可能就要受一定限制，双创的机会才会真正到来？
1: 是的，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就连续性的放量开始上涨，比如说这个科技线开始连续性的放量上涨的话，那我是倾向于资金是不是开始再来一个新一轮的一些风格切换了。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一些机构的观点，就比如说很多的机构最近一直在这个提醒一些证券板块，比如说它最近是一个明显估值是偏低，因为从最近的这个财报季也可以看得出来估值还是相对偏低，而且 ROE 其实也是达到了10年左右的一个高点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其实有所领涨，包括像金融科技今天也是这个有所上涨的。所以说，似乎这些板块在这个位置，那我们还是倾向于可能资金其实是展开一些防守啊。与此相对应的话，那可能科技线等待更多的新信号，就比如说今天晚上的美国非农的数据，比如说像这个未来2周的这个美联储的一些加息降息的一些数据，对吧？这个从在此之前的话，那我是倾向于可能科技线还是要保持一些等待的一个过程。
2: 那为什么这两天都会有一种指数会冲高然后回落的这个情形？因为这个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对这个投资积极性来说是有伤害的。
1: 确实，其实从最近的一个市场风格的一些变化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最近3个交易日都是出现了一个盘中冲高，但是呢出现一些回落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去理解，目前的成交量依然是不足的，就是在2万亿或者2万亿以下的一个成交量，板块轮动是非常快的。一旦板块轮动加快，比如说一天能够有10几个板块开始轮动上涨，那就会容易冲高回落。所以在2万亿以下，我认为还是要去这个控制仓位整体的。
2: 好，谢谢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读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客户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财富对他的意义的话呢，是能够让他不为意识所累，能够财务自由，那能够有安全感。
1: 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我们会把客户做分类，会在每个网格里面去找他适配这一块。

引发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思路。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稳健的市场生态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而持续有效的投资者保护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信心，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推动资本市场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截至2025年末，我国的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中小投资者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因把持股行权工作嵌入到了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当中，通过行使质询权、建议权、表决权这些词呢，我们围绕了内部控制、审计委员会的履职、薪酬安排，也开展了综合行权。我们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关联交易这一些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不当行为。去年以来，累计向83家公司发送股东函件行权，及时代表中小投资者发声。这个是作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一个设计，是这样来设计的。那么在纠纷调解方面，我们也是认真践行新时代的分桥经验，来落实总对总的在线诉调解决的一个机制。投资者保护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系统的工程。那么今后呢，我们将会在各方面还是持续加大力度，把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在各方的参与下面，更多的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下面持续推进，牢牢地把握我们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立足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当前啊，公募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性转换，发展主线呢，是从追求规模的扩张，逐步转向提升投资者的真实获得感。投资者的陪伴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服务，而应当成为资管机构履行信义义务、实现长期共赢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啊，借这个机会，我想以国泰基金近几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一些案例，然后进行抛砖引玉吧，与大家共同探讨行业投资者教育的未来新发展的方向。第一呢，是要锚定获得感，我们致力于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以投资者为本是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全行业呢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离投资者获得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我们国泰基金呢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个呢是将投资者的获得感纳入核心的考核，在产品
1: 的理念、投资的叫思路和方向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市场的新格局，这个我想体现在主要三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这个叫境内外市场联动的效应和波动这个加大，一个是全球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在加剧，美元指数、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啊，带来了我们应该说全球的这个以大宗商品为主的这个资产的估值体系发生了一个重构。同时呢，这个大宗商品的波动，这个明显的这个加剧。第二呢。

0: 同时呢，应该说经过这个期货行业啊，这个应该说20多年的发展，整个市场的投资结构啊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截止到25年底啊，这个全市场法人客户的持仓占比占了65%，全市场机构投资的持仓量和权益超过了70%。那为什么这个结构，对吧？第一，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原来是自己做，啊，现在逐步的演变为投产品，啊，包括我们二级市场产品，包括期货公司行业发行的产品，啊，通过产品来降低自身投资的波动风险。整个期货行业，期货公司也利用行业协会和交易所，啊，这个大力支持的投教活动和费用支持，啊，来积极建设线下加线上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我们也积极实践。啊，我们申万期货应该说每年办的线下的这个沙龙活动、投教活动超过100场。同时，我们还这个结合证券母公司的优势，这个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啊，针对上市公司这个群体，办针对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的专题培训班。第二个大的方面，我想叫资管提质和我们以风险管理子公司为主的服务实体的相关功能的落实，那么切实践行行业理性。
1: 我们就一定要在场投钱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还原到了解投资者本身。那在投中呢，我们要做到的重点是一个情绪的疏导，特别是在高波动的市场环境下，保持情绪的平稳才能够建立对风险的客观理解和正确的认知。那投后呢，我们希望解决的是投资目标的一个动态调整、检视和优化的角色。那我们认为第三重角色呢，就是需要做好我们的守护者。守护者简单来说，就是要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那中银集团呢，常年开展中行消保四季相伴的一个活动，
2: 管理支持主理人打造个人品牌和互联网传播的口碑形象，线下的这个投教活动。国信证券还喜欢走进学校参与国民教育，开发过一套涵盖中小学和大学正规出版的投资者教育读物，尤其是响应我们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号召，走进大学讲课组织活动比较多。然后走进上市公司呢，这是我们广大投资者比较喜欢的这个活动。国信证券铺路搭桥，组织投资者实地参访上市企业，向高管提出自己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引导投资者从关注股票的价格向关注投资的价值转变。公司呢还陆陆续续参加了我们共青团和街道办组织的寒暑托班公益项目，包括我们浦东的这个青年学堂。

0: 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是冲高回落，大消费板块集体走强，古越龙山、会计山、安记食品、海星食品等涨停，农业股再度拉升，亚盛集团、敦煌种业、罗牛山、正弘科技涨停，数字货币概念活跃，四方金创、海联金汇、翠微股份、楚天龙等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下挫，深中华 A 接近跌停。个股方面是涨多跌少，沪深金30大约有4100家公司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25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建，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刘文。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李龙栓谈谈啊市场的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到目前为止涨了20点啊，涨幅也比较的平均啊，各个指数都在涨，但今天上影线比较长啊，上影线如果从沪指的角度来看，是往年线冲了一下。
1: 蓝筹股会有阶段性的，就是某一天或者阶段性的这种上涨之外，其实这个农业板块和防御性板块和大消费最近走的比较强，但是大消费板块对于指数的贡献度相对是比较小。那么另外一点呢，大消费的这种上涨说明了什么？市场的人气并不是特别足，因为在市场进攻型的这种情况下，那才会是一些比如说成长类的呀，包括一些科技股去涨。那如果在市场出现防御性的品种上涨或者大消费是上涨的话，那恰恰说明了市场有一个谨慎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就不会特别高，所以说就造成了市场近期在半年在年线的附近呢一直是横盘震荡，但是呢不向上没有大幅上涨，但是向下呢回调的幅度也并不是特别深，所以我认为它还需要有人气的支撑。那未来一段时间就是第一啊是要权重合力，第二个呢是成交量，第三个需要人气在这时候去做支撑。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市场还是有一些赚钱效应，但是呢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从今天来看市场依然有4000多家上涨，这个呢能不能持续或许呢还是要看这几个条件。主持人
0: 刚才提了几个条件啊，其中第一个就提到要权重要发力啊，要合力一起往上走。这个权重啊，我想问一下，是比如说是传统产业的一些，比如说大金融啊、啊三桶油啊，这种权重，还是说要在科技类品种中找到这个权重股去带领一波呢？
1: 如果是科技的话，它只能带动50或者说这个科创板科技股的这种上涨，但是呢，它带动不了市场的主板市场的上涨。如果主板市场是上涨，我觉得依然还是大金融。大金融板块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像比如说像市场的大金融，大金融的三剑客，大家知道银行、保险、券商，这是其中之一。那么另外呢，从
0: 怎么看这个市场啊？这震荡，现在震荡区间很窄啊，下面20天均线啊撑在那儿。基本上跌破就很快就回来，上头年线啊冲上去它就回来啊，向下回落啊，怎么看这个盘局？
2: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谨慎看待，谨慎看待啊。就说如果说上攻年线啊，尤其是有效上突破，然后之后呢，是不是又意味着一波的啊展开？那么现在是否做好相关的准备了？我觉得还是有欠缺，包括冲破年线所需要的，包括量能的放大什么，这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的啊，就是量能这个事儿呢，它应该是一个被动而不是一个主动，就是我们说就用量能去判断现行市场它是强是弱啊，作为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啊，其实还是能够判断得出或者有所帮助，对判断有所帮助。但是你说我们需要量能的放大去上突破，其实我觉得这就矛盾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市场环境不

0: 因为的话呢，这个机构的一些预期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会造成明年的粮食的涨价。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地的这个整个粮食价格，我认为不会有大幅的这种波动啊。所以的话，我认为从业绩兑现来看的话，这个逻辑有可能比较难实现。更多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成交量比较小了，然后呢，市场的活跃度比较不够，那么资金呢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超跌的，然后呢又有一些事件启动的一些板块呢去做一些炒作。我去留意去看了一下，就是粮食啊、种业啊这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前
1: 聚焦 AI 新经济，从技术突破追问增长新动能，从对话框到真实生活，15000平方米展区呈现 AI 烟火气，上万人参加 AI coding， 年轻新势力成为新观察样本。三大亚太金融中心再聚外滩，链接全球创新力量。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看见感性成为生产力。
2: 日前，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启动仪式举行。本届公益微电影节继续以“帮助他人，阳光自己”为主题，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公益题材微电影及短视频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10月下旬。活动将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创新的形式，融合时代精神与公益内核，持续发挥慈善评选的激励与引导作用，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影响力量。
1: 现场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正式启动，现场同步发布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年度宣传片。上海公益微电影节自2015年创办以来，历经12载深耕，已成为传递公益理念、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平台。本届公益微电影节将围绕时代印记、初心如磐、活力公益、运动无界、未来图景、共筑美好三大板块展开作品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9月至10月下旬，初审和终审将分别于11月上旬和11月中旬进行，颁奖典礼拟于12月举行。奖项设置分为微电影组长片15分钟及以上和短视频组短片15分钟以下，分别评选最佳公益微电影、最佳公益短视频1、2、3等奖，以及最佳导演、制作、创意、主题、人气等单项奖和优秀公益作品奖。据悉，本届活动还特别策划推出一启动向未来主题活动，以运动加公益为核心，包括冠军公益说系列短片、我的公益运动日记征集、公益足球进校园纪实等内容。
2: 全球商业环境加速重构，各国监管体系也在不断收紧，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重点正在从能否进入市场转向能否持续合规经营并保障海外资产安全。而随着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的落地，穿透式监管全面收紧，因此中企在出海过程中依靠个人换汇或者股权代持，甚至先设立海外公司后补备案的方式，风险激增。来看报道。
3: 比如说亚马逊、沃尔玛这种电商的平台，在国外的电商大的平台里面去做自己的一个产品，直面到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者，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发生了一个整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它的一个资金流、税务的一个流通，他们都会重构吧。以前 to B 端，现在 to C 端，那么他们在外面赚的钱怎么合规回流到国内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4: 记者了解到，在合规过程中，很多企业在财务方面很容易遭遇门槛。比如关于资金来源，企业主通常会写自有资金，但这笔钱是利润积累还是股东借款，平台的回款路径又是什么，有没有完税证明，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信息。
3: 会很容易踩坑，你在外面没经过税报，没经过安全的审查，你在当地有没有纳税，你的利润合不合法，你这个你要银行也要那边要去申报一下，但是你申报的填的不对，会把你国外的一些公司的对公账户关掉，关掉意味着你的资金回流不来。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在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过50000家境外企业。合规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出海与海外经营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业内建议，企业需要借助专业力量，从架构设计到资金管理，从税务筹划到财富传承，搭建一套系统性的设计。
2: 作为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新疆伊犁依托其气候优势与品种积淀，推动特色农业向深加工全面转型。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科技研发拉长产业链条，正在探索出一条提升薰衣草产品附加值的农业新路。
5: 薰衣草在伊犁呢，也已经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了。

0: 所以有很多
1: 国将相继公布 PPI 和 CPI 数据，关注对外汇和贵金属市场的影响。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1: 经济生产力的核心的抓手，恰逢浦江创新论坛预热窗口期。本届论坛呢，作为上海科创的重要窗口，集中释放全球前沿的创新的风向，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本次树新风节目呢，将分别会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产业的资本、宏观经济的研判、资本市场的视角呢，共同展开对话，聚焦解读科创策源力的内核的价值，剖析上海成果转化的读点，未来产业赛道布局，科创企业的孵化培育，资本化的路径，长三角协同创新等热点话题，探讨上海如何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把科研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新优势。好，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学燕，朱所长您好。还有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国投福腾资本合伙人樊俊，樊总您好。还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位线上嘉宾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以及申万宏源财富管理研究部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欢迎两位。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书》，先来看科创策源能力如何真正的转化为上海城市经济的长期的增长的新动能呢？
2: 确实，从长期来看的话，一个城市的成功一定是它的科创力量，甚至可以说从科创到产业再到金融，整个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一个升级和再造的过程。那么这里头的话呢，从长期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意味着首先是产业能级进一步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的释放，同时的话呢，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通过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长期的全球的耐心资本来注入到科创跟产业过程中去，同时的话呢，在孕育产业跟科创的同时的话呢，使城市的超级城市的进一步的成长，人文的发展，包括人才的聚集，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产业的进步、人才的提升以及金融要素的优化的配置，还有全球开放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五个中心的量级的话呢，能够达到世界城市的最前沿，而这将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未来的长期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觉得15期间的话呢，上海的未来发展它的战略应该是以科创策源为根本，以场景开放呢为翼，以长三角协同为脉，以制度创新为魂。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通过超级城市的场景倒逼技术的迭代，通过长三角的错位分工以放大产业空间，通过耐心资本和制度的供给跨越技术的峡谷，让原始创新的种子能够在产业化的土壤里头真正成长成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1: 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剧、前沿赛道竞争白热化的这样一个格局，上海未来产业想要实现突破，核心优势与外部挑战分别是什么？

0: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邵宇的分析。
1: 这样的核心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各种要素资源聚会之地。首先的话呢，它的整个的研发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经高达 4.6%， 有大量的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所以它的科创策源的能力呢是非常强的。同时呢，产业链呢也是高度完备的，二加三加六加六的整个的产业集群的话呢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同时啊，因为作为金融中心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资本的供给能力也非常强，国家大基金也好，上海本地的基金也好，以及市场化基金也好，能够提供这些产业跟创新的长期发展的耐心资本。同时因为是一个超级城市，所以它有大量的应用场景，那比方说像低空啊、自动驾驶啊、智慧的城市和智慧的医疗等等，那就意味着有足够大的市场。同时的话呢，因为有各种制度创新的红利、制度开放的红利，像临港新片区啊、浦东引领区以及自贸区等制度是一个集成的创新的平台，那也为改革呢提供了更大的试验场。当然我们也看到，作为上海的话呢，它的外部的挑战的话呢也是非常明显。首先的话呢，还是一个地缘的风险，因为可以预见作为技术的高地的话呢，相关的竞争国家对中国的技术的封锁啊，例如像高端芯片呢、EDA 工具啊，

0: 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包括高盛一直说他要加大 AI 投资，这个现在市场也不买单呀。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日元的这个走弱也是有一些这种基本面的因素在这里，有产业的因素，同时还叠加就是说他自己，我们之前说他的货币政策落后于这个曲线，然后他的财政政策大家觉得哎好不克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日元的走弱其实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因素在这里的，不仅仅是大家就是一路就是为了借日元去买高息的，比如像是墨西哥比索买这些，不完全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嗯，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哈，就是日本周四举行的30年国债拍卖认购倍数达到了3.79，这是高于过去12个月的均值。
0: 所以它动不动它就很容易，它价格就会容易出现一个就是市场焦点。
2: 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整体市场呢可以说是再度走出了冲高回落。最近市场的日内的震荡其实还是比较反复的。我们去看待今天整体市场，那么在隔夜的消息面上的影响之下，那今天呢整体的亚太股市是有所高开，而各大指数呢均是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势情况。我们先来看主板市场。今天主板市场可以说是各大分类指数当中相对来说偏强的。今天早上的开盘的话，指数是往3980的高点去攻了一下哈，虽然没有打到前面的两次阶段性的高点缺口附近的3990多，但今天的3980也是走出了上攻的意味。但是我们会发现本周的后半周市场走的是非常纠结的。我们去看从同一水平位上来说，基本上主板就是这三天缩量的横盘震荡，但是我们细看每天的这个 K 线的走势情况，它其实伴随着比较长的上影线和下影线，也就是日内都是有比较大的震荡。今天指数最高点是3980，最低点是3915，全天的震荡幅度差不多是在65个指数点啊，较前几天来说稍微的大一些。量上来说，今天也是有小幅度放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时当中啊。早上的一路上攻，攻到3980，然后震荡回落，下午盘面直接出现了跳水啊，特别是在尾盘还做了一个加速啊，到这个收盘时候是一个小的勾头。从整体市场的这个量的角度上来说哈，下午其实这波跳水是带了一点点量的，只是说还没有放得特别大。整体市场的下午盘面当中大概放了1000多亿的这个情况，市场的分歧其实主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势的差异。先说说看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对情绪上来说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冲击。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应该说是多重因素的影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的反弹更多的还是因为在近期啊指数是持续在这个位置缩量，那么尤其是缩到1.8万亿左右的成交量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很希望去做一波反弹的，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确实是当时也是放了量出现一波上攻。但是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怕就算是放量了，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如果去看全天的成交量，预计当时应该也是在1.9万亿左右。所以指数如果说这个位置想要快速的去上攻突破4000点附近的压力，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如果说想要往上去快速突破的话，那这个成交量没有2.4万亿、2.5万亿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如果说今天真正意义上，比如说上午它能够放量2000亿到3000亿的话，那确实今天一根中阳线可能就直接突破4000点的高点，然后就直接打到上方的这个，比如说4025。因为短期上的上面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像短期的这个中长期的均线，比如说像2330均线，包括3770均线，那么短期的压制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是也是结合到了周线级的压力，所以上方呢也就相当于是在4000点到4025点这个区域，短期的压力是非常足的。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一直保持着1.8万亿、1.9万亿，是没有办法去强行突破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成交量是有很大的不足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今天尾盘出现这个跳水的原因，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在今天晚上的话呢，会有一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从当下来看的话呢，大家其实，在9月份比较担心就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问题啊。之前的话呢，可能在美联储主席讲话之前，那么市场认为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只有30%几，但是自从讲完话以后呢，这个加息的概率就直接飙到70%。如果说今天晚上美国的非农数据它是超预期了，那么这种情况

0: 的话，直接加剧下周市场对于9月17号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对于指数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下午指数出现跳水，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是部分资金它要提前离场，先规避这样的风险。如果说发生的话，那么起码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备选方案。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当下来看，一方面成交量不太够，那另一方面呢，加息的预期一直在存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主板市场跟创业板市场走法不一样啊。因为创业板更加现阶段，因为大家都在想，可能对于创业板来说，它有可能会做成 W 底结构，所以呢，大家还会有一些一丝期待。但如果真的跌破了呢，那短期的这种恐慌效应可能就出来了。
1: 那双创如果出现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这个放量的一个杀跌，会不会影响主板反弹的情绪呢？高度呢？
0: 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这个下托效应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更在意的是，科技股资金出来之后啊，它依然还是会选择具有防御性的一些方向，对吧？比如说像医药方向，包括这个消费零售消费方向，甚至包括部分的一些像 AI 的下游端啊，反而是市场避险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资金在往这个方向去流入，其实本身已经是做好了一定的防御准备。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切换了。
1: 好，我给你留个问题哈，等我们在操作当中来聊。你现在能够看到主板当中的无非是三种，第一种的话是以银行为首的红利指数，第二个的话就是以非银为首的这个大家之前一直非常期待的能不能够靠一下券商等等这些方向去走，第三个的话就是非科技方向的市场的轮动啊。那这些方向是能够让市场去做一个突破的这个组合，还是说只是市场的一个防御的组合？这个性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
1: 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朱军，你看主板的周线连着底部啊，这个小碎步的震荡的抬高，但是双创方向的重心是震荡的回落。
2: 嗯，
1: 那指数上怎么看？
2: 嗯，好的，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像指数在最近这段时间整体相对是这个偏弱的一个震荡啊。那像今天在早盘的时候的话，也是受这个外围消息的一些这个影响啊，整体盘面的话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高开，然后的话是这个短暂的一个冲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整体市场冲高的一个过程中，个股层面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但是整体市场的一个这个做多的动能其实并不是很足啊。其实像市场早盘的话是有小幅的一个放量啊，放量的话，但是不是特别明显，那截止到这个中午收盘的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放量还是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下午的时候的话，这个市场持续杀跌的过程中，反而市场的话这个量呢反而放得更明显一点，那也就代表这个其实从目前市场尽管是经历过这个前面几天的一个这个震荡整理之后，但是在短期迎来一些这个个股层面情绪修复的过程中，其实市场的一个做多的动能依然不是特别的足。那这个的话，可能针对短期市场的延续这个情绪来说的话，肯定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的。那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天这个科技方向其实调整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消费方向相对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表现，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因为整体来说它的这个位置相对偏低，市场的话这个往防御方向这个去这个做一些这个布局。其实进攻的这种力度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偏弱的啊。那在这个位置之后，这个当下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会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震荡趋势啊，然后的话等待后面的这个消息这个靴子进一步的落地啊，然后的话才会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进攻方向的一些这个选择。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整体市场依然还是要这个谨慎为主啊。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各大指数里面，上证指数是相对偏强的啊，目前来说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偏强势的一个震荡啊。大的一个这个区间范围的话，就是0.382到0.618之间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箱体啊。那如果说是这个短期来看它的一个强弱的话，就是看前面八月中旬的那有一个小平台，如果说能在平台这个上沿附近的话能够支撑得住啊，还是属于这种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蓄势的一个震荡啊。那如果说是这种走势的话啊，市场里面像一些这个偏低位低估的一些这个方向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 那在这个科技方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七月份调整以来的话，其实。

0: 像最近这段时间整体市场的这个针对科技方向的一个调整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不仅仅说是个股层面的一个分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整体来说这个公司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是有进一步验证这个产业景气度的啊。但是从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调整下来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资金回流，然后的话迎来第二波的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个拉升啊。其实说实在的，资金在科技方向近期还是这个相对偏谨慎一点啊。当然这个的话，这个跟未来的这个靴子落地这个关联度也是非常大，因为科技方向的话，针对市场的一个这个针对这个融资这一块的话，这个需求还是这个比较高的啊。那从目前的一个这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也是不这个往前面的低点去靠。啊，那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啊，这个小 W 底能否这个形成，就是在前提附近的话能否形成支撑啊？如果说能够形成这个支撑，然后的话出现反波的一个上量上攻，可能针对科技方向的话，短期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啊。那如果说在这个附近的话，这个量能一直放不出来啊，或者是这个去破了前面的低点，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风险系数的话就是会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增大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短期科技方向的这个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吧，啊，那从这个今天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两天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是这个非常弱的啊。那今天尽管各大指数的话都是出现这个中高持续的这个震荡回落，但是从个股层面上面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情绪修复。那早盘的话是有4000多家，其实截止到这个收盘的时候的话，也有这个将近3000家是这个处于红盘的一个这个状态啊。个股层面的话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但是这个的话，这个短期从目前来看，可能相对来说持续度相对还是比较偏弱的啊，不急于急忙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的一个动作。从中期热度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市场目前还是属于一个这个不温不火的吧，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持续性的热点出现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想做只能说是小仓位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低估的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
1: 嗯，你就还觉得安全性会放在第一位？
0: 对的。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有位老观众说做多的动能不是特别足，应该指的是科技板块。那其他板块目前是一个轮番上涨的格局，热闹得很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观众留言，我们来聊聊当下的节奏。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复盘这个问题，你分类指数当中几个重要的都在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市场上午4000多家红盘，下午3000多家的红盘，看上去确实在非科技方向当中有比较好的赚钱效应，但这个轮动又确实比较快啊。如何去把握具体的一些这个机会，当下在操作当中给到大家一些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先来听听看肖飞的想法。
2: 嗯，好的。首先呢，对于当下来说，我觉得在科技股反弹之后呢，我觉得依然还是先以减仓为主啊，因为体现了，那无非就是啊，近期可能还有一些事件的催化，你比如说像这个AI 隐私端，对吧？那近期呢，可能像这个后《西游记》的播出，是直接带动了大家对于 AI 长剧的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我们以前更多的还是只炒作在于，比如说 AI 短剧啊，AI 短片，包括 AI 的微短剧。那这一块呢，可能大家会更在意一点，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确实 AI 长剧这么快就能够在卫视播出，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就相当于是从政策还有包括技术上是打开了整个行业的空间，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整个商业化的路径其实已经被定掉了，那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往这方面去付费啊，就好比当时不亚于当时像这个当时《盗墓笔记》所带动的付费直播一样的，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属于类似的。那么同时呢，那作为另外一个 AI 应用端落地比较快的，像这个游戏方向，其实也是近期表现非常强势，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戏端在近期底部的成交量是持续的堆量啊，那这种堆量很明显就是放量上涨，缩量下跌啊，短期的筹码的吸集是吸筹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就是游戏端依然还有机会呢？首先第一个 ，AI 应用端如果说落地最快的，那依然还是以游戏和影视为主啊，目前确实我们已经看到相应的效果了，而且从制作成本上来说有了大幅的一个降低。那么包括在近期从政策端来说，像这个新闻出版署在8月份批复的 大概有205款国产游戏，那这个数量呢又是创了近5年的新高，也就是说今光今年的前8

0: 个月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未来来说，从政策端包括监管端，游戏端未来的整个利润的释放会逐步的增快啊。而且其实我们从这一次中报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4家游戏公司
1: 股价是处于相对的一个低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前面资金有小幅度的一个流入啊，但是在随后进入到这个8月份之后的话，资金加速流入过程中的话，是迎来了快速的一个爆发性的这个行情啊。所以说在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你这边的话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市场里面的投资机会，更多的还是去落实到一些有弹性的一些这个个股上面啊，当然更多的还是要去叠加当下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资金行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有获得资金在流入需求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并且业绩表现也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公司，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首先是优选这个百亿市值以内的啊，并且的话从目前来看，中报的这个业绩也是比较稳定的啊，在最近这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获得市场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那这些是都在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像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精选的公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像这家公司因为带来的这个 K 线图是周 K 线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周期是比较长，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高点下来的话，其实调整了将近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这个已经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是逐步走出了右侧企稳，站上了冠军均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的话是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拐头迹象啊，并且从公司这个中报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也是这个业绩非常不错的，并且在低位也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筹码的一个收集状况，今天就是本周啊也是出现了短期平台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啊，也是有望打开上方的一些空间。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呢您这边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资金吸筹小市值绩优公司名单免费去领取到手，做好后面的一些跟踪操作。
2: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更多的持续性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肖飞哈，肖飞在

0: 所以这个方向。
1: 这个是我每天都要做的手拿把掐的事儿，
2: 全打反了
1: 啊！没想到我平时的所有的步骤都是错。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正品。

汇聚，把无形的信用变成有形的资产，农村金融的这个底座才可以被重塑。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工程。所以我们想，对于浦东而言，可能这一使命更为迫切且富有深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既有陆家嘴的金融能级，也有300多个乡村的烟火日常。农村信用体系是打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阀门，更是推动乡村治理由这个行政导向向内生驱动的转化器，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怎么通过这个数据加行为的双维驱动来建立一整套的信用评价体系？信用体系建设评定是根基，如果没有科学的评定和动态的更新，信用的评价就会流于形式。在实践的过程中，简单来讲，在

关键看数据够不够专业，有没有覆盖农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那从投保的连续性、理赔的合规性看我们主体的履约的稳定性，从科技应用水平看主体的经营

0: 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
1: 不仅仅是一笔贷款了、良好的信用评级让我们在农业
2: 产业发展的一些助力工作，在这一点上来讲，有没有更多的需求和实践？
3: 2024年6月份，市里面呢对全市面上啊是全市面上批了12个市级的现代设施农业片区。这1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啊，它的一个打造的要求啊，就是高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也是代表了上海的未来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要做一个信用拓展的话呢，可以从这12个片区里面去进行一个信用的拓展。我们也是鼓励社会资本啊来进行投资，当然这些社会资本可以是央企、国企、农业的经营主体包括我们的合作社都可以来进行投资。那么相对来说是母军的投入呢也会比较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一个金融服务机构啊就可以参与进来，来共同的打造我们上海的农业的一个高地，也给予项目上农业项目上的一些资金的优惠的支持倾斜。
2: 对于农村信用体系的搭建和这个工商企业信用体系搭建的过程中，这个太平安信农险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思考和实践？
4: 我们从这个农村整体的信用的体系搭建，感觉跟工商搭建它还是不一样的一个重点和维度。那工商呢，我们信用体系搭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报表，因为它在整体上面是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模式。但是农业我们信用的搭建其实是要看它的生态，看它的整体的过程。那我觉得有3点可能在未来这个信用体系搭建上是需要来考量的。那第一点呢，就是生产端的它的行为的这个履约这个数据更重于财务。

0: 市场占有率方面，它的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啊，这个流量各方面等等，它确实有它独到的、更加这个明显的这种价值。所以说，在定 IPO 的时候，
1: 自然的把这种大爆发移植到语速了，而且语速本身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纯粹的机器人公司。大家想一想，那些造车新势力们现在都在盯着这个事情，因为像小鹏啊、比亚迪啊，我相信啊，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的。而且他们说了，天然的说了，说车子其实就是某种机器人。我的整个产业链往机器人去延伸是很顺利的事情啊。那你语速跟这些公司比起来，特别是跟比亚迪啊、华为啊这些公司比起来，人家的这个软件的能力、人家的产业链整合的能力、人家的研发投入的能力等等，我觉得都可能不在跟你一个档次上面的啊。所以它的竞争格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极度分散的，是极度不确定的。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考量起来呢，我是觉得呢，啊，除非真的到了某一天了，说人形机器人成熟到了可以走到了千家万户的那个时候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泡沫还是挺大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2: 就从行业的这个层面上，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1: 非常激烈。
2: 从目前来看，当然一方面是行业的就是供给端的竞争激烈，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要看需求。那刚才其实也分享到王欣欣说，判断人形机器人爆发的时刻，快则2到3年，慢则10年。所以从一个产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离真正的爆发时刻到底还有多远？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大家也都是通过各种数据啊，或者一些历史啊，去回顾、去揣测、去猜测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时候才会有爆发时刻。但是当下制约的因素有哪些啊？我们可以来这个拨开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再来做详细的梳理。就陈杰给我们来说一说。
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这个爆发呢，就看我们怎么来定义啊。这里有两个视角。一个视角呢，就是大众视角，大家觉得好像我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广泛的见到，对，这个叫爆发。那这里呢，这个爆发的界定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过，就是王欣欣在采访的时候说了，现在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短板主要是大脑的发育问题。大家看到视频上很酷炫啊，跳舞、表演武术，说明他的这个小脑是很发达的。但是呢，你让他真的是要去干活啊，在家里这个做点家务啊，叠个衣服、弄个被子啊、打扫个地啊，可能这方面现在感觉看上去还是很迟钝、很呆板哈，这个做不了的事情。因为他通过视觉去接触这个物理世界，然后学习大量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些物理规则，这个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机器人都在努力的挑战、突破大脑这方面的这个迭代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呢，在混沌学上就有一个所谓的基点时刻，就我们说这个生命啊，从简单的单细胞最后进化成复杂的人类，它不是说线性的啊，一年比一年这个好，它是长期的这种迭代，突然在某一个年份、某一个阶段发生了基点时刻，一下子就这个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所谓的迎来能够解决大量下游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容易大的爆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谈这个发展产业链，你说什么时候爆发？其实你说5年前已经有人工智能题了，8年前有人工智能题，那为什么从2023年以来这个人工智能突然一下火了呢？就是那个 ChatGPT 就是一个所谓的基点时刻，当大家不停地做训练累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大家发现哎，它居然可以像人一样解决很多通用性的提问对答，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智能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把这个行业给点燃了。所以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如果谈社会大众的体感爆发的话，就是要那个大脑达到所谓的基点时刻，能够解决普遍的社会应用场景。我们今天中午跟这个梁总聊天的时候在开玩笑说，如果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比方说社会上送快递送外卖，你看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在那送，它能够智力视觉识别包裹地址，然后呢通过移动跑步送上楼，敲门送到你，再去拿下一单，满大街的机器人在穿梭的时候，你的体感就是哇，我们进入人形机器人时代了，爆发了。还有另外一个关于产业界的视角，就爆发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在特定的产业行业里面解决特定的这个工作。像比方说我们看到北京这次人形机器人大会当中，有一些细分领域比较简单的，有些机器人其实已经开始放量了，比如说在纺织服装行业啊，大量的人形机器人经过培训之后能够识别布料，做一些裁剪整理等等，已经下工厂干活了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大家可能还没感

0: 那梁总觉得呢，宇树的上市是不是它也是这个赛道的一些标杆的意义？
1: 对，我觉得肯定是有标杆意义的啊。前面我们虽然讨论了说宇树上市在估值上面是有点泡沫啊，但这个泡沫呢，其实我觉得对产业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坏事啊。毕竟它一上市，给了资本市场给了它这个上千亿的估值之后，这会激发很多的资金去投入这个行业啊，也会激发很多创业的去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好事。毕竟再怎么说，我觉得机器人是一个星辰大海，跟人工智能一样啊，而且这个产业是需要不断的资金的投入的。另外一个呢，我确实非常同意这个陈杰老师的这个看法啊，中国产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非常丰富，因为你有了这么丰富的这个产业生态之后啊，它就能自我进化啊，这也是中国其他行业各行各业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步的一个原因。那我相信在机器人，但是毕竟我们刚才也讨论了，现在还有很多的瓶颈，离真正的商业闭环还远着呢，所以还是要去跟踪这个产业兑现的这个进度，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是觉得呢，从投资方法上来说呢，我是觉得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追求估值比较稳健的标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形机器人零部件公司其实也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很多汽车零部件公司它再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相关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了，对吧？那这种标的呢，它呢有一个特点，主业还不错的，所以呢有一定的业绩，所以估值也不算特别贵，所以呢你如果是比较稳健点的呢，讲这类标的呢我比较觉得比较合适啊，这是一类标的。第二类呢，你追求弹性，对吧？那就找纯粹一点的啊，就是聚焦在某个人形机器人特定领域的，或者说是做整机的啊。但是这个环节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估值太贵啊，估值太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种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你是选稳健一点的，还是选弹性大的，都有标的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注意估值啊，不要单纯的跟着题材，跟着这个热门的一些事件来去炒作啊。
0: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虽然说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对您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整个市场呢，依然还是弱势的格局。今天，科创板领跌，其中呢是半导体跌幅更大一些。那整个市场走到这个位置上啊，前面是一直缩量，今天呢反而是呈现出了放量下跌的格局。那对于下周市场怎么看？接下来的市场还有没有一些可以做多的机会？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在今天的有看头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唯有新的悦客。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其实隔夜美股市场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有美联储的相关的官员

0: 啊，释放了一些偏鸽的信号。那外围市场呢，尤其是利率路径的这个预期的扰动，到底对 A 股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双创指数继续下行，逼近了前低，短期能止跌吗？市场脉络方面，今天还是农业板块再度领涨，但是农业板块今天领涨呢，不是种业，而是猪肉板块。那在这个防御性的板块频繁活跃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还有机会啊？大消费板块多点开花了，还有没有修复的空间？一会儿呢，我们都来做一个梳理。好，先来请鹏鹏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其实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市场，包括像今天的韩国市场都有一定的表现，主要也是得益于美联储的这个官员偏鸽派的一些表态。那是不是在这个利率路径上，大家可以稍微乐观一点了啊？怎么判断？
1: 首先要变化，因为确实。这个大盘的这个成交量已经缩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今天虽然有小幅度的这个放量，但这个放量并不是说有增量资金进来的放量，它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放了两头，一头是早上一开始冲高，然后另外一头放量实际上就是尾盘的时候的下跌，就是实际上尾盘是有一点小的恐慌盘出来的啊，这个特别是双创更明显，就双创实际上特别是科创实际上昨天的量缩得很小，双创昨天的成交量大概是高点成交量的只有四分之一，这个很明显已经缩的是比较厉害了，但是今天又是尾盘这个一波砸下去是量能有所放大，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说有增量资金进来，更多是一些有些人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砸盘砸出来，恐慌盘砸，因为你红利确实它有匀速的增量，就比方说那些保险啊、社保啊，它有匀速的增量推进来，然后另外一头就是纯投机性的一些因素，因为确实你大类的那些或者说一些权重的一些科技股来讲的话，你需要量能的推出来啊，所以确实我们也希望看到就是未来量能的一个慢慢温和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缩量的状态，那可能就继续磨嘛，就是可能没有方向，就是可能上下波动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讲应该是有所强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海外纳指的一些表现，其实就说明之前的一些担忧现在逐步在做一定的证伪，可能后续大家更关心的是海外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和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要到三季报的时候再去研究啊。但是整体的运行是不错，然后从国内的角度来讲，这两天其实最强的就是这个 AI， 特别是在这个 AI 漫剧的这一块，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对于 AI剧的角度来讲，更多的关注的是短剧啊，因为短剧之前发展的比较快，大家对于这些做短剧的上市公司认为会有一些在 AI 发展过程中给它提供一些基本面的支撑，然后这一次也是因为这个长剧嘛，对吧，长剧的出现，所以短期对于这一块的刺激性还是相对比较强。但是我个人偏向于 AI 应用，应该是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 AI 硬件里面去做一定的挖掘，然后现在目前 AI 硬件这边可能无论是这个机构这个仓位比较重，或者是现在目前量能还是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一些活跃资金啊可能要找寻新的题材，所以在 AI 应用端不停地在做一定的挖掘。同时我觉得可能今年下半年，就是即便科技再重新走这个上升趋势的角度来讲， AI 应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的缺席，因为我们说现在市场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发展到目前这个位置啊，硬件端的一些测算，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未来的一些业绩预期，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可测算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想象空间可能相对少一点，但是 AI 应用端呢想象空间可能更大一点，所以可能后续AI 硬件端吸引的更多的是一些追求确定性的资金，然后 AI 应用端这边可能一些弹性资金或者是场内的一些活跃资金可能会有反复炒作。但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应用端这边可能从业绩的基本面角度来讲不是特别确定。

0: 跟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可以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1: 现在从板块上来讲的话，确实实际上是比较杂乱的啊，就是大家也看到根本没有说有持续性的一些热点，就是哪怕有一段时间比较强势的东西它也并不持续，比方说昨天比较强的液冷，实际上液冷之前也活跃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板块如果说到板块持续亢奋了，今天就直接领跌了啊，就直接兑现领跌了啊。那这些还是就是有一些产业趋势的一些东西，而且整体市值也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不像可能科技中间有些权重股啊，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目前市场中间，就是如果说一个板块市场情绪炒到大家就是都在讲了，可能短期的这个里面的资金也会有兑现。当然如果说它跌一段时间，可能慢慢又有资金关注了啊，因为确实就是有一些聚焦度嘛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大家看到了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确实有这个就是各种低位板块的一些就是交易能力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但是仓位上面你不能放得重，因为这些板块确实轮动的节奏都比较快。然后要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些跌的比较多的啊，然后呢你像最主要是在科技这里做左侧，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但是呢确实调整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双创指数又接近前期低点，你就博弈在这个前期低点附近有反弹，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那些调整非常充分，但是可能一周两周这个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慢慢的随着就是原来的阴跌，然后成交量小，然后到今天有一些恐慌盘放量有些砸出来，那我觉得可能离这种短期的超跌反弹也会逐渐临近。当然这个实际上就是操作中间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最好还是要等到就是右侧的这种趋势，就至少我觉得低位要有放量阳线出来吧，啊，否则的话呢，可能大家还在低位，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啊。这个磨，我觉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可能也不差这点时间，就是可能还是要等各种宏观性的这种事情。
2: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周五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蒋巨教授，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今天 A 股冲高回落，午后加速下跌，早盘积攒的做多情绪快速的消退。消息面上呢，美联储释放宽松信号，九月加息预期急转弯，大概率保持不变。不过今晚的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和下周的 CPI 数据依然是全球的关注焦点。我们说整体来看，九月份市场风格是否回归传统，偏题材炒作之下，如何来分辨板块的持续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其实在这儿九月份走到现在啊，沈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你看突然就来个跳水，突然就来个跳水，就是市场还会不会有新低。另外呢，就是在风格上，尤其是双创指数二次探底的这个完成状况怎么样，这可能是我们市场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3: 我觉得是九月份走到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市场整体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反弹的时候缩量，下跌的时候放量，本周也是这样啊，连续几天的这个就是整体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下跌也是放量的，就说明市场整体来说依然还是一个情绪端来说是偏弱的。这个弱主要是大家在担忧的方向，其实本质上还是来自于外围的扰动啊，一个是美债，一个是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包括这个通胀等等，油价等等，那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分母端的影响。为什么九月对于分母端的影响它会被放大，是因为八月底的半年报包括海外的这个财报基本上都是在八月份都出了差不多了，所以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分子端其实这个地方的影响或者是波动都不是很大，所以它这个更多的对市场情绪的扰动是来自分母端，就是外围的这些事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外围事件的影响到这个下周基本上我认为也会告一段落啊，因为即使大家现在担忧这个日本可能要加息啊，美联储可能也有加息的预期，但这些我觉得即使加，我觉得市场已经是

0: 是有所计提了。我觉得这个位置，即使有一次扰动，我觉得对市场来说更可能是一次这个情绪端的一个落地。但对 A 股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资金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了两头，一头是这个红利，一头是小。
1: 我之前的判断，就因为我8月9号已经明确啊，就是说持续2年的行情结束，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走势。所以我相对来说呢，就是就是延续啊，就是上次节目来啊，那个跟杨子老师说的观点，就是谨慎，降低仓位啊。因为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外围市场啊，还是这个就是我们大 A 市场啊，基本上就是这个由科技股的这波强劲的牛市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就是这个之前我也有说过哈，就是这个6月份的时候，咱们节目里我也说创新药啊，上一次节目我说过是航运啊，就是当然有一些小的板块是还有机会啊，包括过会我们也会聊啊。所以我要说的是，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要操作的话，也只能在就是少数的那些有机会的行业或者板块里面。可能是对于投资的选股能力是有需要提高了啊，因为上半年牛市的话呢，它整体来说指数是往上的哈，它的容错率很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说牛市结束的话哈，那这可能是我的这个人观点啊，个人判断，供大家参考。也就是如果牛市结束的话，那么整体来说它的容错率就很低了。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在不是很准确的时间买了。就是那个，那就是不是热点的板块啊，可能就是要受伤的。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哈，普通投资者的话呢，我就像我7月10号跟杨老师说的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啊，就是该休息要休息。高手的话呢，可以去追逐一些热点，那是提前布局啊，不是说那个，因为我创新药的时候，我记得我6月中的时候就节目里跟杨子老师说过哈，就双星药，那么航运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在我头条都有啊。我上一期头条说了，这个双星药是高潮了哈，就是在8月22号那天啊，我的已经写了，双星药是高潮啊，然后黄金和白银啊，包括贵金就包括那个金属不能追啊，这个后来它就都跌下来了。所以对于贵金属的判断啊，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就是略有展开，
2: 它是一块，后面三块是另外一块。因为第一个满足点其实已经在我的角度里面已经出现了，就是8月31号那个低点3926，今天是破掉了，对不对？说明市场的话，在这个位置的话是有一定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到，早上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包括亚太市场走得比较好啊，我们早盘可能开得比较高，但是兑现资金也比较快。但是下午明显跌到3926，把它破掉之后，市场抄底资金也比较明显，说明这个时候是有承接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7月10号那个节目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当时我们是讲了半导体，大家一定要放弃幻想，这个时候可能才刚开始跌。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双创指数可能在这个时候快要出清了。包括上一次我的节目里面，我也是强调，就是半导体指数虽然反弹比较强势，但是那个时候的半导体指数的话，我觉得没有出清。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不到它有
1: 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货币政策呢，就是我们说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叫流动性陷阱，或者叫通缩啊。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就是目前叫我自己觉得哈，这个都不是，我觉得可以说叫非典型性这个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大家有钱了之后啊，他宁可把这个贷款去还掉，他就不消费。这个事情其实事实上对于经济的这个良性循环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大家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这里哈。然后呢，就是整个股市不好，不能说是这个外围啊，这个资本加息了。那个我们其实事实上还有降准空间呀，对吧？我们降息空间还是有的啊。所以就是在这块上，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好像美联储不降息，我们不能降哈。那么就是我们不管这些，就是在财政政策上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手段可以去推进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是那个，那么在粮食这块这个啊，我们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啊，除了大豆啊是需要进口啊之外，就这个粮食我们每年的可以说是水稻啊、小麦啊这个。

红利在里面。那么对于农产品的话，其实农产品的一个架构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大宗啊，基本上都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就是先开始黄金，然后变成石油，然后开始变成，只是我们当时不是讲粮食，也不是讲农业，我们讲的是猪肉，是这样的一个周期。现在又回到黄金了，就相当于是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走势在走。所以我觉得就是粮食的话，就是这一块的话，我更多的认为就是农产品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粮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不太会有那种特别那种大幅上那种单边的行情，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呢，也就是市场没有。

0: 后面行情它就不配合这个行情，
1: 还是要等政策哈。
0: 哎，我认为还是要就是
1: 听听政策
0: 啊，所以说是这个交相呼应吧。哎，市场和这个政策交相呼应。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没有变量，如果有变量，我们再说。
0: 对对对，
1: 来问问沈纯，无人驾驶这两天有许多标志性的事情，
2: 对，
1: 那怎么看后面无人驾驶走势？
2: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跟踪的方向，因为无人驾驶，我觉得离落地快了，因为北美那边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 Cybercar 然后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方向盘，
1: 完全是无人驾驶，
2: 对，完全实际跑了，包括 Robotaxi 它的整个的一个运营已经是非常的顺畅了。但国内我觉得第一个无人驾驶的渗透还是需要靠立法，就是权责的分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无人驾驶它需要有一些就是标志性的一些车型，L3L4 级别的车型出现，但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方向。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沈纯、杨炬还有万鹏三位嘉宾给大家当下的一些最当下的。
3: 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
4: 我满分是5分的话，我会给你打4.9分。
5: 哇，这么高！
6: 挑战过程中，司老师告诉我，美容行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认可，世界技能大赛这些严格的要求正在成为整个行业看齐的标准。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项技能服务，更是一份无法被 AI 替代的指尖温度。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本期费城半导体指数来说影响都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一波美股的科技的下跌，它主要最开始的原因就是巨额咱们的资本开支大于自由现金流了，这个是最核心的原因。好，当时那个 Meta 出现了这个算力过剩要出租，然后就加速的刺激了一下咱们的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往下。好，这期间呢，咱们就又碰到了什么加息啊，咱们的非农指数啊，今天晚上又要出一些啊相关的各种宏观数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它是趋势向下，核心的原因还是在这个资本开支。
1: 对。
12: 他在借钱了，就说明钱都不够了。
1: 嗯，
12: 你开了一个小面馆儿，你的桌子板凳都已经上了，但是你的 AI 应用没有再跟上，所以说现在整个市场不认啊，这是咱们这个美股方向的科技，然后是趋势向下承压，美股是承压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韩中指数，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方向，也是出了一个关税的烟雾弹，然后要去建厂才行。那么咱们都知道，既然要去建厂，那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那么纯韩中指数承压最主要的还是咱们的这个之前的资金太拥挤了，拥挤度太高了，所以说你想存储芯片它方向，韩中指数方向想一个快速的反抽也比较难。好，那么我们这边今天它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走势，有点加速下跌了。昨天晚上美股没怎么跌，今天存储芯片没怎么跌，日经指数没有怎么跌，但是咱们下跌了。我觉得核心原因啊还是首先整个氛围来看，去
13: 三根阴线了啊，再往下走的话，我不认为它往下的空间还很大啊。科技两个月左右吧，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大家对科技已经是谈科技色变了。
1: 对，
13: 原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科技，
1: 嗯，
13: 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轮连续杀跌之后，其实大家觉得科技可能已经不行了，对吧？谁做科技谁可能就要开始有点发怵了。其实现在大家的信心已经在逐步性动摇了。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大家的信心都动摇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接下来其实往下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对于指数节奏上啊，我个人观点就是经过连续三周的下跌之后，双创指数可能在下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抵抗，不排除会给到一些探底回升的修复。所以指数层面上的话，我的观点就是下周可以关注一下呢情绪冰点的一些修复。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的走势的话呢，这里

0: 离前期低点只有一步之遥，再往下去走的话，其实空间呢已经也没有说是特别的大。
1: 嗯，
0: 我不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创业板指能够一口气的就把前期的低点完全的击穿掉啊，即便是击穿，比如说某一天啊，下周一周二，或者给到了一些阴线，给到了一些恐慌盘，也有可能在两个交易日之内就会出现一定的修复的动作。所以指数层面上的话呢，如果从双底结构上去看啊，我觉得在前期低点附近构筑呢一定防线的概率呢会偏高一些。这个地方不宜过度看空了啊，因为这周连续两天的高开低走之后，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市场好像都还不错，咱们的话呢又有点杀人诛心的走势，
1: 嗯，
0: 大家可能这个情绪都已经很冰点了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的话，你在盲目的情绪恐慌，下周的时候很容易被市场情绪恐慌盘给吓出来。所以指数层面上的话呢，我觉得下周双创指数应该会在前期低点附近构筑一些防线，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密切观察一下呢整个沪深两市的上涨家数的一个表现啊。如果下周的话呢市场恐慌情绪往下探一探，能够杀出一些情绪性的冰点，其实我认为可能会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啊。就
1: 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杀出恐慌情绪的冰点。
0: 对，今天的话上涨家数还蛮多的，
1: 嗯
0: 啊，今天因为老灯板块其实还是涨的，对吧？养殖板块、消费板块啊，很多的一些板块的话，其实表现还不错。这也是上证指数之所以强的根本因素啊。其实微盘股最近这两周表现也很强，就是可能对吧？杠铃策略又来了啊，所以这大家没有看到，其实科技是有恐慌的，
1: 嗯
0: 啊，科技是有恐慌的，但是其他的板块的话并没有那么的恐慌。但是恐慌情绪有没有一些行业板块能够打出一些持续性的问题？如果说是有一些行业板块它能够打出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啊，其实大家的体感都会舒服很多，那指数的空间可能就会看得够。
1: 嗯、接下来咱们老登回归了，咱们手里拿着老登的散户朋友们可以啊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预期？好，那么咱们今天的猪啊，今天也是非常好，咱们的猪的权重可以看到啊，底部量价齐升，趋势反转。支持资金走在了咱们的基本面之前，现在基本面你什么生猪出栏数啊，对不对？之前我们猪经历了一个十年的大底呀、啊，人家已经用钱投票了呀，资金用脚投票了呀，趋势反转。那么第二根啊，放量向涨，一根大阳线，趋势往上。今天又是一个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变盘节点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根放量向上大阳线。那么今天咱们的白酒的权重表明了态度。咱们今天的养殖的权重表明了态度。刚才您讲很多观点，可能咱们的观点就在说三千八固若金汤，四千点怎么攻，攻了好几次，前面几次攻都是咱们科技在攻，科技现在他告诉我们市场告诉我们有点攻不上去了，
2: 嗯，
1: 换老登嘛，九月咱们换老登来，老登再攻一攻，看看有没有机会攻上四千，攻上4258，攻上咱们今年啊，让大家都能够对咱们这个市场有信心，信心再回来。
2: 嗯，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哎，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位日上像殷秀峰所说的啊，涨一些老灯品种保险？
3: 到网台的全部内容
1: 有很多可能，现在有可能是情绪。第二，本来猪它的基本面还没跟上，
2: 嗯、
1: 对吧？而且咱们农林渔牧涨了，猪其实是在后排。
2: 嗯，
1: 咱们前阵涨的是种子业、林业、米业，对吧？什么都奇奇怪怪都涨了。那么我们今天猪它炸一下，你就让它炸嘛，对不对？在底部炸是好事啊。拿不住的筹码先洗出去嘛，炸一炸更健康，以后趋势往上，对不对？猪周期十年大底，人家刚才给你们分享的，对吧？猪的权重都已经趋势向上了，底部反转了，基本面也跟上，对不对？所以说炸咱们不怕啊，炸一炸，在低位炸一炸更健康，高位炸咱们就恐慌，就是不要追涨杀跌，注意风险就行了。
2: 好，
1: 嗯，对，
2: 还有朋友在问啊，关于短剧这块，这是不是一种单票效应？就是它不形不成板块效应？
1: 对。

0: 很刺激啊，就是给我们很快乐，就它带领了改变了现在的 AI 应用 AI 场景，它改变的是我们的娱乐生活。那么之前炒作的更多的是一些影视院线的票，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是这种单票形成板块联动，是因为以前只有影视院线。你看咱们这一次 AI 场景有传媒有出版，对不对？还有咱们的各大卫视，咱们的那些股票其实是从它本身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联动了。那么它本身又带了一个 AI 应用，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全球科技走势往下趋势，资本开支太大，又回到了我最开始的观点啊，怎么样去逆转我们当下科技颓废的行情。我刚刚说了，开面馆，对不对？开小面馆，重庆小面馆，你桌子板凳全部都上齐了，你的牛肉面你的酸菜面你还没研发出来，你的产品没研发出来，那么 AI 应用它是一个咱们新出来的一个产品落地，AI 场景现在就是 AI 应用里面咱们娱乐生活化的一个落地。 AI 场景接下来我刚刚说的 AI 编程这两天涨了吧，对不对？我刚刚说的咱们之前在 AI 最开始炒的时候，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年底的时候炒的，还有 AI 设计、 AI 音乐、 AI 教育，来同志们都忘了吗？前段时间 AI 教育呢，对不对？所以说 AI 它不是小票行情，它是一二三，有大哥有二哥有三哥有小弟跟上的，前仆后继的。就说 AI 应用呢，接下来可能啊爆款应用很难，但是炒股炒的就是预期嘛。你现在还没出来之前你炒一炒，就像那个厄尔尼诺效应一样，龙鳞鱼目，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有二波。因为现在还没来，它真的来了那就结束了，就是在没来之前才有预期嘛，你这来了就拜拜再见不联系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 AI 长去它并不是一个单票行情，
1: 好，
0: 从基本面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这个 AI 短剧啊，就是很多网友都在说自己最近都在刷短剧啊，看的人也很多，还有人靠这个赚钱了，是吧？看短剧还有钱拿。好的，来，这个宋如一，你写笑而不语，这个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消费板块会不会有一些个股塑造一些高度，给到一些九月中上旬的这种波段？从事件驱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往往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所以从消费的角度上来说，我其实也是在关注的啊。一是呢，就是消费的一些标杆性的辨识度偏高的一些个股，它们短期的一些机会。另外的话就是养殖板块，我其实个人也在留意它，因为前两个月其实我当时也讲过养殖啊，那时候还比较早一些。那养殖板块的话呢，最近随着市场行情的一个走势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的一个资金的认可度已经是逐步的提升了啊。那后续的话，养殖板块能不能在这里也给到一些波段性行情，也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虽然尾盘的时候也有一些个股的炸板，就像我说的啊，尽量往辨识度上去靠啊，后排的一些。那航运板块的话一样，航运板块整体上，当然从基本面逻辑的，主要还是中报业绩非常不错。无论是
1: 价在涨，
2: 对油运的价格，还是说是干散货的价格，全部都是连续性的拉升。我们先看一下油运的价格，油运的价格的话呢，就是分航线，四条航线的话呢，截止到目前都是连续性的飙升的一个状况。所以油运的今年中报业绩一披露，大家都发现哦，好像非常的亮眼啊，这是一个点。但是除了油运之外，大家可能只关注了油运，干散货的价格其实也不错。我们看第二张图的话，就是波罗的海的干散货指数，红色是2026年的价格指数走势，很明显是远远高于前几年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意味着整个航运不光是油运价格在好。
1: 能不能让小英老师回答一下
3: 半导体设备？
0: 半导体设备啊，是我其实一直很看好半导体设备的。因为半导体设备它其实是有业绩落地支撑的。它是在后期，它是属于第二梯队。就我们最开始涨的是比如说我们的芯片嘛，半导体设备是像我们的芯片，我们的长兴啊这些，他们要去扩产，所以说去增加设备。所以说半导体设备其实是咱们国产线很重要的一个中军的方向。但是呢，最近半导体设备就是有点不尽人意。那么接下来啊，如果说咱们科技到了关键的，现在又到了一个变盘的嘛，很一段时间，咱们最好是国产线跟海外链能够脱敏，因为咱们现在科技被光和纯情绪影响太大了。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咱们这个科技调整完了，咱们这段时间手里持有科技的朋友们，咱们耐心等一等，等这个行情磨完，这种然后。等到我们不被光和纯的这种海外的影响、海外链的影响了，回到我们自己的国产逻辑了，那么我们接下来三季报、四季报，我们的半导体设备释放一点业绩出来，会不会就是走出一波好点的反弹趋势？所以说设备啊，同志们就是放宽心，因为我们的设备 能够。

0: 后现在市值啊，从市值来讲，从基本面上来讲，就是它是一个门槛，准入门槛很高的，就不是咱们很就是技术性很差的就能进这个领域的，所以它的壁垒很强，就是我们的巴菲特老爷爷说的，咱们有很强大的护城河。所以说如果说啊，咱们有这种半导体设备的朋友们哈，或者说看好的呀，反正我个人是比较看好。那么接下来的国产行情里面，半导体设备除了增量的业绩之外，还有半导体设备咱们是发展比较靠后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咱们都是慢人一步的。我们接下来有国产替代的，这样国产替代我们要靠自己，所以说也是一个国产的一个逻辑，国产替代的逻辑，所以说这两个逻辑其实是能支撑我们这个方向继续往上看的，我个人啊。
1: 好，刚刚有很多网友在关心非农数据啊，这个八月份非农新增16.2万，失业率维持4.1%啊，这个最新的数据劳工部的我们看到了。当然此时此刻很多科技股，美股科技股盘前是在跳水的啊，这个 Lumentum 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英伟达都是基本上从两个点到平盘了。那你觉得下周科技股是不是有悬了？
2: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
1: 好事儿，
2: 因为这两天美股大涨，咱也是跌的呀。然后 A 股的话呢，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说，它往往是怕高开不怕低开。如果说是真的下周杀出情绪性冰点，我一直在等这个冰点啊。如果
1: 上仓位了。
2: 对啊，如果下周真的是情绪性出现恐慌盘，杀出一个冰点来，创业板指看前期低点的抵抗啊，然后情绪冰点杀出来之后的话呢，可能市场的扭转拐点就有可能会比较临近。
1: 好，谢谢。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财经夜七线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市场备受期待的黄金，因为最近的价格波动实在明显。在经历了八月的大幅上攻，并一度冲破了4600美元大关之后，国际金价在八月末迎来了一波强烈的回调。目前金价持续徘徊于4400美元的关口，这也引发投资人对于金价本轮反弹周期是不是已经结束的担忧。与此同时，作为近期国际金价上涨的重要基石，全球央行对于黄金资产的转移也带来了央行黄金持仓能否持续的疑问。近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3月到8月期间把将86吨黄金储备从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伦敦，其中约59吨黄金通过交易完成转移，也就是说在纽约出售黄金，

再利用所得的资金在伦敦购入黄金。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是出于危机应对准备的考虑，希望提高黄金储备在危机情况下的可交易性和可动用性。这被市场解读为荷兰央行可能卖出黄金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并非近期第一个调整海外黄金储备的欧洲国家。去年七月到今年一月期间，法国也将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全部转出。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机构依然看好金价的前景，不少资金已经闻风而动，

0: 真正的开关啊，就触发这个加息不加息的开关，应该会是在11号的 CPI 数据啊，因为对于当前的一个美联储来说，就业市场即便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弱，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虽然是向上，但前期几个月的一个数字里头出现转弱，其实都没有动摇美联储打算加息的这个决心。更多的这个美联储的理事在讨论的是加息，因为通胀的关系，所以需要加息的可能性。所以我想从当前的一个考量点上来讲的话，我认为今天的数字跟11月份的通胀数字来讲的话，可能更多要去关注通胀的数据。不过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来讲，因为沃什取消了前瞻性指引，所以每一个数据确实都会触发着市场更多的揣测。那我认为。美联储的决策，虽然我们提到的以 CPI 为主，但是市场的揣测其实摆动的幅度会比以往都来得更大一些。
1: 对，我们谈到这次全球的这个债市的风暴，就是发达国家。那么除了，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其实债市表现还不错了。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美国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但是呢，大家比较担忧今天的30年期日本的国债拍卖，但是其实结果还可以。市场非常关注这样一次拍卖，为什么日本的这场国债拍卖市场这么关注？
0: 好，我觉得，主持人刚刚用的一个比较也有趣的词，用的是还可以啊。那事实上，市场上的预期的一个拍卖，这一次的拍卖结果并不算是好，只能说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或者说讲的直观一点，就是没有出事啊。那整个拍卖的一个情况，这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波澜不惊。但是当市场开始关注这个。
1: 结束了全球最后一项负利率的政策，此后呢，日本国债收益率就开始快速的攀升。长期以来，美债的低收益率其实部分依赖于来自日本等低利率经济体的廉价的外资的持续流入。就像咱们判断的，如果说，日本央行将来持续快速的加息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全球的廉价资金的时代结束了？
0: 好，我想目前先看个数据哦，日本的这个投资人持有的海外债券大概有2.4万亿美元，基本上也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哦。那在今年截止到8月底啊，8月22号左右，日本的投资者已经净卖出了大概187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哦，其实基本上是2022年以来。整个最大的一个净卖出的一个情况，也已经侧面反映了未来，一旦美日的一个息差如果再进一步的收窄，日本投资人投资海外的债券的需求，或者是这个动能，其实是会出现比较快的一个减弱。当然，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就在于虽然买入的力道会减弱，但是出现大幅搬家，就是出现 on y 你有很多钱。从海外再流回日元的情况也不会快速的发生。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点在于边际买家的退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预期只要美国政府发债，日本就会有投资者进来买啊。但是我觉得未来你会看到的是这部分的买盘会出现减弱，当然也意味着价格被推升的一个空间就会变小啊。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直观的就是。价格没有被推升，也导致反向的啊，你看到收益率上升了，所以我认为当前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日本这个资金在做搬家，而是说过去的一个大买家现在收手了，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存量动不动还是其次，但是未来决定价格或者是过去在推升债券价格的买家一旦收手啊，那我们认为。
2: 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高走，随后全天震荡。
1: 用套票把观光、游乐、餐饮体验来打包，给游客更多的多元化的选择。第三呢，靠 IP 内容来激发消费意愿，把 IP 的体验和零售、餐饮业态呢深度绑定，让消费不再是附加项，而是游玩体验的一部分。这个呢，也是我们。

0: 推动东方明珠塔向主题乐园化景区迭代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1: 近年来，东方明珠新媒体持续以文化加科技为锚点，深度链接城市地标、内容 IP、AI 服务与产业资本，向文化消费服务产业引领者全面转型。以旗下运营的上海城市文旅地标为核心载体，充分发挥全渠道流量入口的一体化传播运营能力，持续探索 IP 运营与城市文旅的创新结合路径。

0: 们现在券商都在做的买方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方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就是在推荐几只股票上，那我觉得我很难给客户做更深刻的一个服务。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整个他的家庭的资产配置，他家庭的这个流动性怎么进行安排，实际上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要从这个维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然后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然后跌完之后再给你推荐几只股票，这种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难以维系的一个模式。其实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从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出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知显然和我们现有的一个认知是不一样的。本身作为财富管理来讲，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应该是完全统一的，就是客户挣了钱，然后我获得相应财富管理的一些管理费的这样的一些回报，这个是一个利益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和这个靠流量不管客户如何我都能收到钱，我觉得这两种模式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另外其实从这个组织结构上啊，方方面面，财富管理机构和一个这种经纪机构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财富管理的机构可能最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我对客户的覆盖，这种覆盖不是说我拉你来炒股票，更重要的是咱们在认知上获得一个统一，然后我充分的了解你，就然后帮你去配置资产，这是第一方面的，从组织上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落足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你去配置资产，然后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帮你去规避风险，然后获得回报。我想这两点是这个财富管理最鲜明的两个特点。从组织机构的这种设置上，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虽然叫财富管理部，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并没有把这些职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机构可能未来转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构建不同的分层服务体系去服务这种千人千面的客户需求？
1: 对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财富管理来讲，其实也是分层的，就是毕竟由于客户的这种数量的这种众多，可能我们不能每一类别的客户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海量的客户吧，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品能够满足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就这第二类的客户吧，就更多的是标准品。我觉得其实公募基金投顾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完善这种服务。

0: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空间让物质存在，时间让一切演变，智慧让万物相连，中国上海集聚全球创新智慧，构筑人工智能高地。当产业基因重构，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再次迭代。当生活蓝图刷新，文明迎来新起点。智慧进化，突破想象。当神经网络延展，世界连结为一体。未来趋势深切改变，人类文明的无数种可能正在这里生成。无限归一，一生无限。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神农只有一位，捍卫生命，我们一起。天罗姑娘只青睐一人，呵护生活，我们为每一个人。鹊桥一年连接一次，隔空相助，我们随时随地。
4: 包揽生活7月7号到10号发布了6款模型啊，在业内呢率先打造机器人的原生大脑，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大脑包揽生活。这6款模型具体的这样一个名称我就不说了。那么先请朱总给我们介绍啊，6款这么密集，各有不同，还是大概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子？
5: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6款模型的话，本身还是分别在解决不同的问题。
4: 嗯，
5: 今天呢，机器人走入真实生活，我们大致上当前定义3个比较挑战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加清楚。
4: 嗯，
5: 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对机器人来说，视觉肯定是第一模态，它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让如何让机器人在行动之前推理得更加明白，或想得更加明白。
4: 嗯，
5: 第3个问题呢，就机器人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如何更加高效。那这3个问题我们是分别发了1到2套模型来去解决。
4: 嗯，
5: 对，本身来说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4: 嗯，
5: 对，就刚才3个问题。对，
4: 嗯，就是说它各自针对的这样一个方向是稍有不同。
5: 对，
4: 中间理
5: 解。对，我们一般习惯说3句话，就是看得更清楚，
4: 啊，
5: 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对，
4: 但是一个大脑包揽生活，这个我怎么来理解的？
5: 本身来说就是最后的话，其实它都是会融合这些所有的能力，会融合到一个动作模型里面去，就最终你还是要控制机器人的。
4: 嗯，
5: 对，所以说我们说把整个机器人的大的控制系统，我们可以练成它的大脑。对，
4: 嗯，好，那么说说这6款出来之后的一个业界的一个反应，有人用了这个词叫这个肌肉展示。
5: 啊，
4: 您怎么来看，或者从您的这样一个 CEO 的角度来看，您连续这样的发布，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0: 其实对我
1: 有点担心的
0: 啊，
1: 我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个东西你弄错了，对吧？这个可能是影响比较大。怎么来避免，或者这个您放心的？
0: 对，
1: 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药品呢，确实不是特殊的，
1: 特殊的，
0: 比较特殊的物品，对，是特殊的物品。所以说，整个药品呢，整个摆放也好，整个的相关的管理细则也好，其实在国大药房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些标准的。对，那机器人进入到这个环境之后，我们也要去满足，包括理解这些标准。对。
1: 嗯，
0: 对，
1: 好，那么我们才回到这样一个药房的这样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场景的一个落地。那么作为这六款模型，
0: 对，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栈的这样一个大脑，怎么来理解这个全栈大脑？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栈大脑一般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全栈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检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它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其实本身来说就是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说看得更清楚，那下一步我们要解决摸得更清楚的问题。那现在是想的，我们希望他
1: 给你看到了，我还得知道。
0: 对对，想得更明白。那我们下一步可能是说让他这个想得更加明白。
1: 对的，对的。
0: 对对，他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方向，这些问题需要持续的去解决。
1: 嗯。
0: 那我们只是说把这些问题打包成一个总和，我们理解成叫全栈。
1: 嗯。
0: 他就说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要面对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人呢是有个大脑来去克服这个问题。
1: 对，我可以做出。
0: 对。那机器人呢也要有个大脑克服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把它说。代号就叫全栈，对，全栈就像他说，我们在解决分层解决不等，我们随着想宁波做好基模，随着基模的水涨船高，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应用的
1: 底子打得厚，
0: 对对对，
1: 底子打得厚啊，我才有最终的这样一个爆发力的这样
0: 是，或者说让整个商业落地的技术挑战和成本更低，
1: 嗯，
0: 对，
1: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蚂蚁宁波科技的 CEO 啊，朱星朱总啊，今天呢接受我们的这样给我们做出解读吧，
0: 好，
1: 给我们做出这样一个介绍，谢谢。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破地之前，可能市场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指引性的影响，所以就是情绪还是会跟着这个有所带动。但是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地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大家对于这一块也不用做太多的担忧。我觉得整体来讲，后续一旦靴子落地，整体的市场的运行节奏应该还是会一个偏积极的信号。
1: 嗯，好，接着咱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五零红盘报收0.15%的涨幅，科创综指跌了2.16%，上证指数收在3930点，0.3%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昨天的成交额呢已经缩到了1.78万亿。那今天的市场其实在没有下跌之前啊也没有什么量，但是冲高之后回落，尤其是到了下午，成交量开始有所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2万亿。

0: 出头。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为什么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个股的情绪是在下降呢？因为我们看涨跌停家数就比较明显了，现在的涨跌停家数就在40家、50家左右啊。今天已经只有41家个股涨停了，并且呢已经开始基本上每天啊可能都会有跌停的个股，今天呢是9家。赚钱效益上今天是46%，上涨的家数2444家。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持续的弱势，量能低迷，短线的情绪是否会触底反弹？ A 会的，下周有望展开修复性的行情。 B 不会的，市场还会继续弱势震荡。大家可以到我们投资有看头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来互动啊，也可以呢在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如何研判，已经缩量了，是继续弱势震荡，还是说随时有可能呈现出一个触底反弹？吴海润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

目前经历了整个八月到今天为止的这个震荡之后，其实场内的抛压已经相对比较少了，所以一旦一些重要的事情靴子落地之后啊，短期我觉得向上选择的方向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可能啊这段时间是大。

破产，但是目前还没有反映到这个股价的这个情绪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到这个三季报的这个预期的这个阶段啊，可能对于科技板块会有一些事件性的驱动，或者是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变化，可以诱导，就是说也不叫诱导吧，就是可以吸引场外资金进来去对这个市场做一定的这个抬升。所以我觉得目前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些确定性啊，虽然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轮动速度比较快，大家对于一些可能之前的一些叙事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科技的产业还是

0: 要有赚钱效应出来，要有一定的持续赚钱效应，还是要有增量，就是慢慢的成交量放大，然后慢慢的指数板块有一些趋势，有一些主流板块。你像这种现在这种就是各个板块非常随机的这个行情中间，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实际上还是要有耐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少操作。
1: 好，我们再来说说科技，科技尤其是算力硬件的各个细分，尤其今天是半导体啊，半导体呢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更大一点，这个板块跌了2.83%，后面啊，我们说算力硬件，如果大家觉得科技还有一些确定性的机会在，什么细分能够去看，鹏鹏分享一下吧。
2: 首先啊，整个科技的这个运行区间，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因为我们说这个科技的信仰这两天可能很多投资者由于这段时间的这个震荡越来越这个觉得好像这个很复杂，走得很弱的，但是其实我们说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也做了个类比，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行情很像一个是924之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当时25年有一个阶段，那个时候银行股表现很强的阶段，其实也有点类似，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科技板块其实跌幅也相对来讲比较大啊，后续再有一些基本面变化之后，又掀起了新的一波高潮，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跟那个阶段其实很像啊。但是呢，市场在这个位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明确的新增资金，所以科技这一块如果后续有一些基本面支撑的角度来讲，最确定性最强的依然还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算力硬件的这一块啊，包括这个之前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像 PCB、像 CPO 这些品种，其实真的后续到这个基本面支撑的这种角度来讲，还是会表现的是不错。所以呢，像今天半导体的这个回落应该是跟着短期的成交量相关，因为前两天在市场这个反复的过程中，他们的这个涨幅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所以今天市场一旦有一些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可能回落的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目前整体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位置投资者如果真的关注科技板块，还认为这个 AI 的叙事这条主线没变的情况下，我觉得科技的这个细分的这些硬件还是可以去做逢低布局的。
1: 吴海荣也说说吧，半导体先跌的比较多，尤其是设备啊，怎么看？
0: 今天半导体跌得多呢，应该还是有几个就是相对权重股吧，有跌得比较多影响啊，这个带动啊，那么带动了整体，实际上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话呢，出现了这个回落啊，那么也是目前可能科创50指数今天跌幅要比其他指数大的一些原因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板块呢，确实就是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去看啊，因为你要动半导体动算力啊，就半导体是因为科创啊，算力特别是 CPU 那些是创业板啊，确实你要有就市场的，不管是市场的情绪还是这个增量的资金，你要有相对比较明显，否则来讲的话呢，就是即使反弹它也是断断续续并不持续啊。那么总体上可能还是半导体当然跌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呢，也不要绝对去盲，就是一味的去看空，我觉得这里是缺时间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科技你讲各种产业叙事我觉得用途不大啊，因为你走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7月份市场担忧的各种担忧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到目前来看，实际上是有些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就可能原来是影响那么大，但是实际上筹码结构包括套牢盘啊一大堆，那这个东西你现在是只能通过时间来慢慢化解，你要么来增量，如果说没有增量的话，你就慢慢通过时间来化解啊，因为你如果说你讲各种叙事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各种利好消息出来，往往就是高开低走啊，所以你慢慢的就是只能通过时间去慢慢磨，然后如果说成交量什么时候起来了，慢慢放大了，那可能就是慢慢把这种筹码进行逐渐的这种消化，缩量状况下面对于大

0: 难有不错的表现，也就港股的信达生物是创了新高的。所以怎么看创新药里面的机会的这个把握，如果选不准买 ETF 合适吗？
1: 其实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提到的，其实也是关注所谓的 ETF 可能

0: 消费方向，这个方向都看企为主。
1: 嗯，你的逻辑是能解释得通今天的市场上方的承压和下午盘面出现跳水啊，这个我们就先放在一边，我们来聊聊接下来的应对。嗯，借着你的话头，4000点这一。

0: 个突破的这个组合，还是说只是市场的一个防御
1: 啊？无非就是啊，近期可能还有一些事件的催化，你比如说像这个AI 隐私端，对吧？那近期呢，可能像这个《后西游记》的播出，是直接带动了大家对于 AI 长剧的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我们以前更多的还是只炒作在于，比如说 AI 短剧啊，AI 短片，包括 AI 的微短剧，那这一块呢，可能大家会更在意一点。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确实 AI 长剧这么快就能够在卫视播出，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就相当于是从政策还有包括技术上是打开了整个行业的空间。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整个商业化的路径其实已经被定掉了。那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往这方面去付费啊。就好比当时
2: 小票啊，为什么当下市场里面资金会去做一些这个小票啊？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这个。
3: 我们认为八月这轮反攻本质是经历了两段定价逻辑的切换，前期是利率交易驱动，经济数据偏弱，加息预期降温，黄金政策变化，市场重新审视货币的信用问题，贬值交易接棒，推动价格进一步冲高。九月央行年会释放了偏鹰的信号，市场重新计入加息的可能，实际利率与美元同步走强，资金成本上升，前期的获利盘集中兑现，程序化交易放大了回调幅度。综合来看，这是一轮由货币政策预期急转引发的估值修正，财政信用定价的底层逻辑并未转换，这只是暂时被利率压制覆盖。主持人，
4: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荷兰央行把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到伦敦，目的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更加迅速的被荷兰央行动用。所以在您看来，市场把它解读为央行可能会卖出黄金，这是不是这样的信号？
3: 我们认为从专业角度判断，这应该并非是卖出信号。荷兰央行这次操作的核心是储备存放地的再平衡，总规模没有任何的变化。此前部分黄金托管在北美，现在把其中一相当一部分调配到伦敦。伦敦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市场，存放在这里意味着危机时刻可以更换变现，或者用于抵押换取美元的流动性。而北美托管的黄金无法在危机中迅速的直接动用。从官方阐述来看，此举呢提升的是可动用性和金融韧性。预计呢这批黄金不会被实际使用。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欧洲对于资产过度暴露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担忧，属于储备安全化的操作，与看空黄金没有关联。主持人，
4: 另外我们。

0: 其实也归零。我们知道沃什上任之后，其实是把前端指引其实是结束了啊。那从我们的判断来讲，这一轮真正推升长端利率的，其实并不是通胀，而是美国的债务不断的提高，而且还加上了期限溢价啊。那我们先提。目前的三个主要因素里头，财政的部分，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总量现在刚刚突破40万亿，本财年的前十个月的赤字来到1.8万亿，那国防开支还在往上增加，这个是带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也有人在跟国债抢钱，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发债，在近期AI 的一个发债的总量其实达到了2200亿，全球的公司债在今年。创下了4.9万亿美元的发债记录，这个是同比增长超过10%的一个增速，可以说债市里很多人在跟政府的国债抢钱。那第三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政策能见度，我们看到了沃什上任之后，其实大家对于未来加息和不加息的一个摇摆，等于对市场上来讲，它需要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的溢价补偿，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轮不是通胀推着收益率走，而是债务推着期限溢价。期限溢价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收益补偿。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这三个因素其实短期内都没有办法很快的扭转或者是解决。那短线上来讲，长端和短端的利率还是有一个持续扩大的一个情况。
1: 也有观点说，本轮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主要通过真实利率，而并不是通胀的预期来实现。这说明，债券市场并不是简单的为通胀定价，而是要求更高的实际回报。这个其实是对美国经济长期均衡利率水平的根本性的重估。怎么样看这样一个观点？
0: 我们基本同意现在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目前的一个实际利率的上升，然后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成分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期限溢价。当未来的不确定性上升，不管是短期我们看到对美联储加息或不加息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是从债务层面上得益啊，那事实上市场上的预期的一个拍卖，这一次的拍卖结果并不算是好，只能说。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或者说讲的直观一点，就是没有出事啊。那整个拍卖的一个情况，这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波澜不惊。但是当市场开始关注，这个国债拍卖会不会出事啊，就会不会超出市场的预期，或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之后，市场虽然松了一口气啊，但是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就目前全球的债市其实。神经是紧绷的，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可能真的对于资产价格，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那我们认为30年期的一个国债，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欧债也一样，它是一个全球债券期限溢价的一个温度计。那如果说现在美国的长天期国债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收益率的一个上行，其实。其他市场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现上来讲的话，可以印证得出来，市场其实是我觉得情绪层面上来讲是非常紧绷的，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每一次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的国债拍卖，其实都会触发着这个市场的神经，然后会去做进一步的关注。而这样子的一个债券的一个价格，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全球的国家其实是在跟企业抢钱的。那 AI 是现在的一个发债，企业发债的一个核心点，然后大家也都看好，那这个资金的一个紧张，其实会让未来一段时间的国债拍卖，其实都会触发一定程度的市场，不管是关注或者是加剧资产价格波动的一个情况。
1: 对于美联储9月是不是加息呢？市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日本央行9月份是不是加息呢？市场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因为日本央行也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它尽快的加息。那么，如果央行真的像市场所已经定价的那样加拉数5个基点的话，那么每日利差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两国的债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央行在这一次的一个加息，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已经目前的预期25个基点，接近100%哦，就从80以上往上走，现在已经接近到100%了。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的一个讨论不在于日本会不会加息，而在于日本后面还有几次

0: 加息的空间。那利差上来讲，每日的10年期利差现在大概在180个基点。其实从过去2年已经收进了接近100个基点。那这两个这个息差的一个收窄，其实一部分是美国日本的一个这个通胀正在加速，而我们也预期美国这端加息的空间，即便今年有一次的加息机会，但这一轮的加息其实空间也不大。所以整个息差的一个收窄，主要是由日本未来加息空间的一个推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在担心的是不是这个月日本加不加，而是日本还有几次加息的一个空间。那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加息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我觉得，我们原先的预期是今年的日本加息应该会加到1.5%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的预估比我们的预期还要来得更激进。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在于日元的一个加息空间有多少。那日本央行的一个态度，以及目前的日本政府是否愿意让央行采取一个这么激进的加息态度，这个不确定性其实还是在的。
1: 为什么这么关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央行在2024年结束了全球最后一项负利率的政策，此后呢，日本国债收益率就开始快速的攀升。长期以来，美债的低收益率其实部分依赖于来自日本等低利率经济体的廉价的外资的持续流入。就像咱们判断的，如果说，日本央行将来持续快速的加息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全球的廉价资金的时代结束了？
0: 好，我想目前先看个数据哦，日本的这个投资人持有的海外债券大概有2.4万亿美元。
2: 布局、营商环境与扶持政策。
1: 今晚，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在东方明珠塔下正式开幕。巡展从8月31号起，持续到11月1号，是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和泡泡玛特国际集团两大上市公司的首次深度合作，绑定上海城市地标资源与头部潮玩 IP，融合游乐、餐饮、零售、观光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城市潮玩体验。
3: 这次巡展以"拉布布"这个人气 IP 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它携带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在嘉年华区域，9款互动游乐项目让游客深度感受"拉布布"调皮灵动的性格特质。各种甜品、复古理发店、裱花发型蛋糕与专属下午茶，也将为这场城市漫游之旅增添一份可吃可玩的甜蜜惊喜。
4: 上海其实作为一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感受到的文商旅体融合非常成熟的土壤。同时，上海一直是我们的潮流消费人群非常集中和活跃的城市。那最重要的，其实这些年泡泡玛特在上海，我们也尝试了非常多的我们的 IP 的展览，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3: 为进一步释放文商旅联动效应，东方明珠还同步推出嘉年华加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嘉年华加太空、明珠星舰游乐、嘉年华加酒店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一系列业态与联动活动形成了可玩、可逛、可购的全场景消费体验，为上海潮流文旅市场增添动能。
5: 第一，要靠丰富的场景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1个小时的拍照打卡可以变为几小时的沉浸式游玩。第二个呢，靠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来引导消费，用套票把观光、游乐、餐饮体验来打包，给游客更多的多元化的选择。第三呢，靠 IP 内容来激发消费意愿，把 IP 的体验和零售、餐饮业态呢深度绑定，让消费不再是附加项，而是游玩体验的一部分。这个呢，也是我们推动东方明珠塔向主题乐园化景区迭代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3: 近年来，东方明珠新媒体持续以文化加科技为锚点，深度链接城市地标、内容 IP、AI 服务与产业资本，向文化消费服务产业引领者全面转型。以旗下运营的上海城市文旅地标为核心载体，充分发挥全渠道流量入口的一体化传播运营能力，持续探索 IP 运营与城市文旅的创新结合路径。

0: 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然后想结合我们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以保险行业的视角和大家来分享四个我的这个思考和观点。第一呢，是深化信用维度的多元的融合，夯实信用评价的底层支撑。那农业客户
1: 全面振兴，打造浦东普惠金融新生态。顽疾是融资难融资贵，痛点是信息不对称，而破题之道不在于大水漫灌，而在于精准滴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农村金融的四个毒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评价应用场景不广；三、金融产品适配性不足；四、农户对信用积累的认知仍需培育。这四个毒点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经营，有迫切的资金需求，理应被金融服务。

0: 配置，他家庭的这个流动性怎么进行安排，实际上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要从这个维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然后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然后跌完之后再给你推荐几只股票，这种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难以维系的一个模式。其实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从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出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知显然和我们现有的一个认知是不一样的。本身作为财富管理来讲，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应该是完全统一的，就是客户挣了钱，然后我获得相应财富管理的一些管理费的这样的一些回报，这个是一个利益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和这个靠流量不管客户如何我都能收到钱，我觉得这两种模式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另外其实从这个组织结构上啊，方方面面，财富管理机构和一个这种经纪机构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财富管理的机构可能最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我对客户的覆盖，这种覆盖不是说我拉你来炒股票，更重要的是咱们在认知上获得一个统一，然后我充分的了解你，就然后帮你去配置资产，这是第一方面的，从组织上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落足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你去配置资产，然后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帮你去规避风险，然后获得回报。我想这两点是这个财富管理最鲜明的两个特点。从组织机构的这种设置上，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虽然叫财富管理部，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并没有把这些职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机构可能未来转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构建不同的分层服务体系去服务这种千人千面的客户需求？
0: 对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财富管理来讲，其实也是分层的，就是毕竟由于客户的这种数量的这种众多，可能我们不能每一类别的客户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海量的客户吧，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判断一个系统的一个成功还是看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我的客户某些方面的一些需求确实能够大量的一些减少了一些时间，比如说我的这种文本的生成啊，然后客户的这些画像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是快速的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投入的前期，可能还很难用一个 ROI 这个指标来进行一个衡量。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种人工的节省啊，这种客户的这种满意度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运行效率啊，来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这个 ROI 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国联民生提出了这种统一底座共享赋能，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体来讲，它一定是分成几个层面的。最底层的一定是它的数据基础，这个是一切人工智能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吧。再往上可能是一个知识库或者是一个知识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相当于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运作所形成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上是这种模型和算法，当然这个庞大的市场，整个中国的居民财富超过600万亿，真正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财富管理服务的资产规模，我们认为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在这个600万亿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着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做出我们的特色的。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可以在特殊的一些交易的一些领域形成我们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衍生品或者是在这种PE 投资，在某些领域做出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差异化于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我想这个是有足够大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客户基础角度来讲，可能是以长三角的财富管理的客户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而对于这类客户的这些需求，可能和其他类别的这个其他区域的客户也有着相应的一些差异。当然作为我们自身来讲，我们的资产配置我们的投资标的在长三角领域

0: 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蒋巨教授，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
1: 一两年的这个市场
0: 那
1: 定价。
0: 刚才这个蒋巨教授抛出一个观点，他说两年的这个行情就结束了，在这儿尤其是科技，是吧？尤其是科技。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就是我的观点为什么没有，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就是前面我说一个分子端和分母端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其实七月份的这波大跌，就大家复盘回头来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拥挤端的就是筹码的原因，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产业趋势出现了一定的扰动，这个扰动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开源模型，然后它这个一定程度当中超过了这个闭源模型，所以这开源超过了闭源之后，使得大家对于资本开支的不断的堆以后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但是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在八月四大美国的云厂商这个公布了它的业绩之后，尤其是微软，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原先的这种担忧和分歧其实已经阶段性的化解了，所以就是整个的一个云的这个增速其实是大大超过市场的预期，然后是英伟达最新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指引，到明年它的这个整个的增速是在70%，所以你说这个如果就当下我们
3: 存比较少，但现在跌破20000亿其实就是比较少了。像今年其实跌破20000亿最低的一天，最低的一天成交量只有1.6万亿，其实那个时间点也是在4月7号左右。所以这个点的话，我觉得短期反而是个机会。然后回到整个盘面，我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全面的一个就是解读。其实盘面的话，我分为一个小概率和大概率事件。先讲一下小概率啊，小概率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波的调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5月14号，对吧？5月14号那根比较难看的阴线开始调整的。5月14号到6月8号，其实走的是一浪的一个下跌。6月9号到6月22号走的是二浪的反弹。6月23号到7月17号走的是三浪的一个下跌。那么7月20号到8月18号有可能走的是四浪的反弹，但是我认为这个概率是比较小，因为如果要接下来走五浪的话，会跌破3741。那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那大家就认为可能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市场明显大金融在这边呵护的指数，说明我们整个的盘面它的指数端，我认为再往下升跌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那么现在更有可能就是可能市场在7月20号，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底就有可能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小启动点了。那7月20号如果点火的话，那到8月18号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全部都是一浪的一个上涨，而现在的回踩是一个二浪的回踩，二浪分的其实分 ABC， 上周的话是 B 浪的反弹，那么这一周的话其实就是 C 浪的回踩，而这波 C 浪的回踩其实对应的指数是5到120分钟所有的一个沪指的一个顶部结构，那么调整的周期差不多也就是在一周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
2: 所以核心就是来自于分母端的扰动，那分母端的扰动无非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对吧？然后大家对于加息不加息这个地方分歧还很大，对吧？美联储九月份的加息一会儿70%，一会儿又降到了40%，反正就这样来来回回。但我觉得市场对于这个加不加息的预期，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有一定的定价了。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加息，9月16号、17号的这个央行公布，即使加25个 BP， 我觉得市场其实也就是一次短期的波动，因为大家现在担心的这个东西，其实无非就是不确定。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边的几个关键的指数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昨天公布的这个小非农 ADP 啊，包括这个待会要公布这个 NFP 的这个大非农的数据，从现在来看基本上都是往好的方向在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核心的这个通胀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其实从上周公布的这个8月份的数据来看，其实也是缓和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美联储加息，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预期其实是不高的啊，真正可能高的像大摩他们的一个统计，可能说年底加息的概率可能偏高一点啊，甚至认为年底加息的概率也不高。但对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加不加息，我就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没有参考的意义，大家更多的是跟随就可以，因为你无法从我们的认知角度和宏观角度去来判断这个加息的一个点。但是我说这个即使加，这个扰动也会在本月会结束，应该就是在下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流动性啊，那么对于 A 股来说，流动性的层面呢可能占的比重更高一点，因为就像刚刚杨子老师说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流动性这块是很欠缺，所以流动性欠缺现在是产生出了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从操作交易难度上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轮动很快，你会看到农产品涨一段以后马上就出现跌，药也是涨了一段以后又开始调整。包括在科技当中，不是说我们说科技一点机会都没有，而是大家原先普遍共识的那些科技没有机会，因为市值都很大，拥挤度都很高。比如说大家谈光，之前谈的最多是光模块， 但是最近光模块不行，但是 OCS 相关。

0: 方向表现却还不错。然后大家之前谈 PCB， 大的 PCB 表现都偏弱，但是 CCL 像最近的还有那个 PTFE， 对吧？那个材料表现也
1: 是有很多的这个手段可以去推进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是那个补充陈老师啊啊，对对，不补充我们这个市场人士普遍说的这个向外看，我们要向内看。啊，然后这个双管齐下才能把这市场搞好。
2: 其实九月份也可能市场正处于一个之前我们说科技景气驱动向政策发力的一个转换期。
1: 对对对，如果它能发力的话，
2: 所以我们也在期待九月份是不是有一些政策能够推动市场有更好的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发展。
1: 对对对，
2: 可能到时候您那个结论要修改了是吗？
1: 就是如果说能够有这个央行包括我们财政政策能够有发力的话，让 M 一重新回到五六月份的那个高度的话，那么整个那个市场
2: 有改观了，
1: 对，就有改观了。那么就是那个我的模型，因为我的模型是每天会跟踪这个市场。
2: 您现在是在政策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今天给出的结论
1: 结束了。对对对对，是。就是所以我这边也呼吁政策要发力了哈，不发力的话，就可能它就真的结束了。
2: 好，那几位嘉宾的观点啊，在周末奉献给大家。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来谈谈大宗商品市场这一段的持续加剧分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近期呢，大宗商品市场震荡分化持续加剧，多个品类接连异动，也带动相关的 A 股板块加速的轮动。首先是波罗的海的干散货指数 BDI 创
1: 就是因为我比较有个性啊，我就是比较敢说，就是看多啊看空，这个比较明确，哎，所以就供大家参考，哎。
0: 那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真实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市场永远是对的，
1: 对对对。
0: 来问问万鹏，就三个点啊，就是航运怎么看，还有农产品怎么看，还有就是黄金怎么看，三个给我们结论。
2: 其实这个航运的观点，其实我跟那个杨教授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我就是在网上的一个空间也是不大了，其实它目前的话主要也是吃就是中间这一块的一个红利在里面。那么对于农产品的话，其实农产品的一个架构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大宗啊基本上都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就是先开始黄金，然后变成石油，然后开始变成，只是我们当时不是讲粮食，也不是讲农业，我们讲的是猪肉，是这样的一个周期，现在又回到黄金了，就相当于是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走势在走。所以我觉得就是粮食的话，就是这一块的话，我更多的认为就是农产品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粮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不太会有那种特别那种大幅上那种单边的行情，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呢，也就是市场没有炒作方向，你看今天那市场都开始去拉了一个妖股了，对吧？而且这个妖股的话都是就是本身就之前的一些强势股啊，之前的一个强势股都已经去早四五年前甚至五六年前的一个趋势逻辑的。其实市场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农业板块的也是最近蓄势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蓄势可以走的话，也就是我们去开始炒一炒一些低位的板块。就是空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过于乐观。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黄金，其实黄金这个属性呢，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有一波小行情，但是大家期待是不要特别高，因为这个小行情是建立在就是美联储接下来不加息的情况，就是降息的周期，我觉得倒不太可能会出现。其实黄金从去年涨到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去年的四月七号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周期，因为四月七号大家知道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时叫美元指数跌破了100块钱，对吧？美元指数跌破100之后的话，那么也就代表着这个黄金倒挂的现象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你看黄金能不能走强的话，你就盯着美元指数去看了。除非接下来就是我们真的进入到降息周期，我觉得美元指数现在不要。

0: 想降息周期的，能不加息我觉得就已经算是比较超预期的。但这个里面呢，就是黄金大家也不要指望有太大的一个预期在，也就是一个反弹，对吧？反弹之后的话，我估计也就横盘的情况会多啊。
1: 电方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消费电子。9月1号起，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品牌的手机集体涨价，涨幅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主要原因还是存储芯片的成本飙升。另外呢，苹果的 iPhone 18也被传可能上调售价，而在涨价的背后，AI 正成为新品迭代的核心主线。从小米物理 AI 全场景的布局，到努比亚和豆包合作的 AI 手机即将推出，还有端侧 AI 正加速落地终端，我们到底怎么看在秋季行情的变化过程当中消费板块的市场机会？我们来问问沈春。沈春，其实前两天苹果是推了三款，他没推那个普通机，三款是高端机啊，好像没有引起市场的太大的波澜。九月份还有其他的两场会，这个会有爆款吗？会有超预期吗？
2: 对，我觉得在手机端的这个创新基本上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了，我觉得很难再出现太大的超越。包括大家现在提到的这个豆包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机，但是 AI 的手机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来自需要有一个适配的爆款的应用，因为你单单那个 AI 的手机，如果你没有生态没有应用的话，这很难成为爆款。那我但是我觉得呢，对于电子消费电子来说，我觉得未来的修复性机会还是在的，因为上半年消费电子的业绩普遍都很差，差的原因就是刚刚杨老师提到的这个存储，上游存储的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所以到了现在的位置以后，也我们看到哪怕连定价权非常高的这个苹果最后也受不了，也要涨价了，所以这就是上游涨价以后其实下游就吃不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到了3-4季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一些涨了多了一些存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价格段的回落，那么这个对消费电子来说会有一个修复。但我觉得今年消费电子整体来说还不是，可能还不是大年，我觉得明年的机会会更大，因为明年是苹果的20周年，所以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还有我想说的一点，就消费电子它的核心的它的这个周期其实不是看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价格的周期或者说产业的周期，它是看按创新周期来看的，所以核心就是要 AI 的端侧它有没有一些爆款的产品出现。我觉得现在短期内有两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就是端侧的这个眼镜，就大家看到今年的整个的这个 AI 眼镜的出货量其实是比较迅猛的，但这个 AI 的眼镜目前来说它还是就是偏低端的，就是 Meta 的那个和雷朋的那个合名的一个眼镜，大概2000多售价，已经出货量已经是超过1000万了。那但是这个因为它是无屏的，所以未来我觉得要和 AI 结合
0: 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报，很多的公司已经扭亏为盈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超预期的。再加上美股那边，美股其实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软件的预期就是比硬件要好。我们不是说单纯的从它营收多少，你不能说本来考95分的孩子，95分的一个就是公司，你跟60分的公司去比，那最后的一个预期的话，那我们不一样，你95分的变成了80分，然后60分的变成了75甚至80分，那它的预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应用端的话，可能会作为我们接下来大家要注意看的一个核心主流方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I 应用指数啊，就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就是今天虽然顶上去之后又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因为今天是跟行情是有比较大的关系，但这个时候明眼资金是有一种往上要突破的一个走势了，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往下半场这样的一个应用端的方向去走了。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消费电子，那别忘了在9月份有一些投资日历，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个主题供大家来参考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问答。
3: 硬科技继创新药之后第三个，我认为是航运哈，航运也是有基本面支持的。第四个，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业绩哈，包括我们看到每天的成交量是吧？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券商他自己都有一些跟投啊，科创板的跟投啊，包括那个投行的一些这个辅导啊、并购，这个业务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啊，就是我说的，就是基本面上是支持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说技术面上哈，其实它现在也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券商的指数啊，就是它是在25年的10月份有个高点，然后呢就是在26年的1月份有个高点，就是它的高点是往下的哈，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正好在压力位这个 旁边，今天突了一下又回来了。所以我这边我觉得也是正好今天就是观众朋友哈，包括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个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他突破过了这个压力位的话啊，我们刚刚我说了25年的10月份和26年的1月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后面可能会有一波那个券商的行情，但它如果要突不过去呢，那么可能就
1: 藏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2: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1: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2: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1: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

个触角，它的触发点是在总部之下的一层。那么我们希望呢，张总今天能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投教。

0: 团无人机的一个外卖，整个张江 AI 创新小镇上面我们设置了10个地标点，比方说 AI 应用商店、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浓度非常高的一个 AI 智能终端的一个陈列和展示，在它边上还有个 AI 路演中心，在这个小镇里面真的是非常浓缩的汇聚了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它除了从这个算力基础的企业到大模型到垂类应用再到这个智能终端，它是展现了整个小镇的一个生态。我们说这个魔力社区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 Meet AI 有两个含义，是遇见 AI， 还有一个是遇见爱，是遇见对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紧接着姚总啊，潘耀云也是咱们 AI 小镇的重点入驻企业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企业。
2: 我们企业其实是一家为今天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未来的智能体应用而生的一家云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原生的 AI 云企业。我们其实企业做的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来汇聚整合全球分布式的算力资源，为大家来生产 token， 同时会帮助全球的企业全球的开发者来更高效的来使用 token， 来提升我们的智能能力。
1: 所以要问您一个非常具体的，
2: 我们到3-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 token 消耗量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倍以上，调度平台我们现在接入了这套平台之后，我们发现起来对于大多数的企业，它的平均的 token 的支出的成本费用大概可以平均下降60%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重来助推整个张江的这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这种创新的模式。可能未来一年啊，这个未来的发展情况下，我相信应该张江会诞生大量的叫 AI 原生企业，期待也是张江明年就应该会比今年会有10倍以上的这种 AI 原生企业 AI 智能体企业。
1: 明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后，张江 AI 创新小镇会是什么样的样子，而在小镇当中的我们的企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0: 小镇是去年9月16号颁布，到现在超过500场的这个活动，我们预计到了2027年，那么小镇上面的人工智能的企业应该是超过800家，那么光人工智能的产值应该是超过650亿，那我们的计划呢2030年应该是有个2000。
3: 那 DSB 2.0 sort of from 2010 to today basically we have been on acquisitions. Before we were here to serve customers in China, now we are here to drive the Chinese market. We are here to help Chinese customers go overseas. 我们 actually set up our Asia control tower for all automotive business here in Shanghai almost 15 years ago because there was a lot of source here, there was a lot of suppliers for the automotive, it was a center of gravity. Same when we look at pharmaceuticals, the biotechnologies, this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make a small mistake. So this is where we also now in Shanghai for all of China have put our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anything to do with pharmaceutical here. Because this is where the biggest base is, this is where we have the know-how and especially the skill within the operational teams.

0: 所以最近这20年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真正能融入人类生活的一个物理身体。
1: 哦。
0: 所以我们像摩雅这个身体的话，它整个重量只有30公斤左右。
1: 哦。
0: 尽管它大概将近1.7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但是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跟人生活在一块儿的话，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安全性。刚才隐私啊什么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对对，是。
0: 如果没有安全的话，是一票否决的。
2: 对。
0: 所以我从读博士的时候开始就在做这个 passive dynamic walking， 怎么节能是吧？突破我们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就是能量密度解决不了的话，怎么去节能？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那个执行器的功率密度，怎么样去把它弄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把这个问题觉得算是解决了。
1: 它算是能够安全的存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场景里了。
0: 对，它这个骨架系统是非常轻的，只有20几公斤，加上外边包了这个厚厚的弹性体，
1: 也就60斤。
0: 嗯，然后它可以吸收90%的冲击。